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

0: 文卤蜜柚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货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3: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早

喂，早晨，早晨，嚟到6月8号星期一吓8:07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系通过视频号听肇庆嚟到直播间嘅各位老友，欢迎金 CT， 欢迎呢位，哇个名好长啊，张山，欢迎你，仲有系呢个秋实冯四，欢迎各位。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啦，可以将直播间嘅连接分享出去啦，关注听肇庆嘅视频号。我哋全天候嘅精彩内容，亦都会通过听肇庆嘅视频号咧全程直播嘅。嗱，咁啊，嚟到6月8号骨考嘅第二日吓，咁亦都关注一下啦。咁啊，呢个夏季嘅高考咧，咁啊正在进行时。今年嘅广东夏季高考共有系考生78.22万人嘅，咁其中关注到普通类考生咧72.41万人，咁啊艺考呢、这个艺体类咧，咁啊有5.81万人嘅，次考点有608个，考场系2.77万个，咁安排咧系考务工作人员将近10万人，咁啊预计去到25号左紧咧，就会公布高考成绩同埋系招生录取分数线噶啦。亦都除咗係關注高考之外，亦都關注下天氣方面啦。咁啊，提提你下，咁啊，根據嚟自氣象水文部門嘅預報啦，其實琴日嘅夜間到9號，正正係高考呢幾日嘅時間，咁啊，廣東會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嘅降雨過程嘅。咁啊，雷雨啦，暴雨區域內咧，部分嘅中小河流可能係會發生呢個超警洪水，山洪災害發生風險較高嚇。咁而廣東咧喺琴日嘅傍晚8:00就係啟動咗呢個係水利嘅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噶啦，咁啊亦都要时刻关心提提你，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吓，咁啊首先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提提你啦。咁啊今日肇庆咧系会有大雨噶噃，温度介乎于咧系24到31摄氏度之间，而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7.5度。

0: 60摄氏度。欢迎明月吓，早晨打个招呼。佢话咧上次系反映咗个问题咧，咁啊之后解决咗啦，系多谢你嘅关心吓，咁啊亦都欢迎系随时留言、随时互动，咁啊有任何情况我哋会及时处理嘅。多谢晒明月，亦都同你打个招呼，早晨早晨。系欢迎直播间嘅朋友可以随时留言倾偈嘅，咁啊今日亦都继续为大家带嚟海量嘅资讯，一齐关注醒神快报。
1: 醒神快报，
0: 由中国科学家系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刘陈立研究员领衔，咁啊嚟自分别有中国啦、日本啦、韩国等六国嘅科学家嗱，今日联合发表文章，发布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十年技术嘅路线图。另外关注到联合国嘅呢个系粮农组织正式公布咗咧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嘅名单，咁而广东广州市番禺区嘅沙湾街沙湾北村，同埋系呢个珠海市高新区嘅唐家湾镇拿洲社区两个村落系成功入选。关注广州方面啦，近日广州嘅白鹅潭万象城土建工程正式完工啦，咁啊接落嚟将会进入到呢个精装嘅一个阶段啦。咁啊，白鹅潭万象城坐落喺广州重点培育嘅五大世界级地标商圈之一，咁啊睇翻集系商业、公寓、住宅同埋滨江公园多元配套于一体嘅。近日有个话题讲到话女仔咧系含住呢个系夹竹桃影相中毒哦，夹竹桃有毒你知唔知啊？咁样嗱，呢个登上热搜啦。咁啊，关注到当事人咧，傅女士就话啦，咁啊，净系接触几分钟，第三日开始个手臂啊、手踭位啊、内部个位置啊，出现咗啲小水泡，成身都剧痛，同埋有啲痕嘅情况。咁所以各位吓，影相归影相啊，唔好乱放啲入个嘴度。

今日知多啲，同你关注一下，唉，真系夹竹桃啊，影相边含住佢嘅咧咁。是好睇啲啊，自己俾一支花好过啦。啊，真係㗎，关注到呢个情况，即係提醒大家夹竹桃係有毒㗎，影相嘅时候唔好话含啦，接触都尽量少啲咁样。嗱，夹竹桃咁其实喺广东嘅呢个路面上比较多，可能就我喺广州开车都经常见到佢㗎，即係佢又叫北桃啦、白杨桃啦，即係一种广泛种植嘅观赏花。啊，佢系好襟生又好睇嘅，即系颜色好靓啊，有白色啦、粉红色等等。夹竹桃虽然系靓啊，咁佢四季都系常青嘅绿叶咁，但系佢部分包括系茎啊、叶啊、花粉啊、种子、枝呢啲位置都系有毒噶噃，各位。所以提醒你啦，咁佢主要嘅毒性成分咧系呢个强心金类化合物，咁其中主要就系呢个夹竹桃金啦吓，咁啊对人同埋动物系有好强嘅毒性啊！再次提醒，呢种嘅物质主要系存在喺夹竹桃嘅呢个汁液度，甚至咧夹竹桃燃烧之后产生嘅呢啲物质都有相关嘅毒性喺度嘅。嗱，嚟自醫生嘅提醒就話啦，啊，雖然夾竹桃嘅葉皮根花粉都有毒，但係遠距離觀賞係冇事嘅。但你要誤入花叢中行入去，再含埋嘴，咁呢位女仔啊，真係唉中招啦！提醒，如果係不慎誤食或者傷口係嗨到夾竹桃分泌嘅啲乳白色嘅汁液嘅話咧，就可能會中毒噶啦。輕微中毒嘅症狀咧，就可能就冇乜胃口咧嚇。想嘔想嘔咁咧，肚屙咁样。如果严重嘅话咧，系会危害心脏同埋系诱发死亡嘅，所以唔可以忽视啊！嗱，夹竹桃咧，其实点解广泛种植咧有原因嘅？除咗好睇之外，或者系襟生之外咧，咁其实佢都有作用噶。嗱，夾竹桃咧，其實有個花名叫做環保衛士，又或者另一個朵叫做綠色吸塵器。聽個名就知啦，佢有好強勁嘅抗風沙能力，同埋可以吸收汽車嘅尾氣，喺呢個抗煙霧啊、抗灰塵啊，或者係抗毒方面有顯著嘅作用嘅。咁對淨化空氣咧，亦都有顯著嘅效果啊。所以點解咁多地方種佢咧，有原因嘅。但係都有一句嚇，靚歸靚，有效歸有效，唔好亂摘，唔好亂碰，安全第一位。

0: 更广阔。早安兆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好啦，咁啊，见到明月留言就话啦，咁啊，亦都系高考嘅日子吓，祝兆庆学子今日高考顺利吓，多谢你嘅祝福。佢话仲想点翻只歌俾大家听啊，稍后呢只歌会出街噶吓，咁亦都再次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听兆庆嘅视频号嚟到直播间，好似明月咁样同我哋点赞留言，继续力撑支持。好啦，接下嚟嘅时间，一齐关注今日嘅人民之声，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2: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3: 6月2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建立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作学习小结。会议指出，正确政绩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个必须，共同构成人大谋划工作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完整逻辑体系。全市人大系统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履职全链条，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与人大要求，坚持以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以正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坚决杜绝履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自觉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百千万工程、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人大作为。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坚持开门立法、为民立法，紧盯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立法，强化刚性精准监督，紧盯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切，健全闭环督办落实机制，规范依法行权履职，深化人大代表双联工作，抓实代表建议办理，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可赶可急。会上，部分同志结合岗位职责做交流发言，畅谈学习体会，谋划工作举措，达到了凝聚思想共识、提升履职能力的良好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晴晴、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新征程推进“十五五”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大机关必须紧扣人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管党治党，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持之以恒深化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严防控廉政风险，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又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方案送审稿，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情况汇报。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晴晴、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为进一步提升区镇卫生环境，强化区镇秩序管理，切实回应群众对宜居环境的期盼，近日，怀集县岗坪镇人大组织辖区的部分县镇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以实地视察加现场问询加代表评议加政府回应的闭环模式，推动美丽区镇建设不断提档升级。视察中，代表们沿着示范主街、农贸市场、内街小巷，围绕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停车管理等方面一路查看，询问镇相关部门对区镇环境整治和日常管理的措施。代表们边走边看，边问边听，认真梳理整治薄弱环节， 把当前的治理现状作为代

0: 表评议依据，并共同研究整治方案。回吉县岗坪镇政府高度重视，以此次人大代表视察为契机，在代表视察后第二天迅速组织镇相关部门人员在墟镇范围开展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对道路周边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问题实施集中整治，耐心劝导流动摊贩依规摆卖，引导他们前往集中摆卖区等合规场所摆摊经营。此次专题视察通过人大代表一线监督，政府部门快速行动，有效遏制了墟镇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墟镇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序。下一步，怀吉县岗坪镇人大将持续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紧盯墟镇综合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组织开展监督回头看，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为群众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唔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这个都系因为天热导致嘅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嘅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啦，所以人会觉得好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嘅人呢，亦都喺呢个时间会比较多噶。要缓解上述嘅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咗话要多啲饮水，补充出汗造成嘅津液不足之外，仲要多啲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嘅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同埋虾就系肉类当中唔错嘅选择啦。饮粥同埋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喺粥或者汤里面加翻啲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同埋乌梅等等。为咗避免脾胃虚弱，夏季嘅饮食最好唔好太过寒凉，亦都唔可以暴饮暴食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嘅困倦。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5: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6: 醒神醒神，各位早晨，欢迎继续锁定爱上929翻嚟早安肇庆，欢迎喺听视频、听水嘅视频号各位老友，欢迎阿 Witch， 欢迎各位吓。嚟到8:30过后嘅时间，同你关心下更多个歌相关嘅内容啊！
5: 民生关注。
6: 高考前后关注到下，咁啊各类嘅涉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大家要留神留神啦。咁啊呢个诈骗分子咧，通常会冒充咩咧？教育局或者系高校招生办等嗰啲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家长呢个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嘅。咁啊为咗帮助，讲就为咗帮助，提醒你啦吓。咁啊呢啲风险一定要规避住留神咁。重点啦有几个类型啦，可能要大家关注一下嘅就系首先。呢啲骗子咧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就话喺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嘅行为，哇好惊咁啊作弊咁样，就话你呢个科目就会变成零分，并且咧系附一个咨询电话。一般呢个时候家长都会担心吓咩回事咁样，都会打过去问问嘅。佢话利用咗考生恐慌心理啦，要求支付所谓嘅罚款，提供身份证嘅号码、银行卡呢啲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呢啲信息泄露嘅话咧，就可能会导致系被盗刷嘅风险。系啦，留神啊！另外咧，有啲诈骗分子就会宣称话系识考试院嘅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一般应该唔会上你嘅当系咪？我哋凭实力去考噶嘛，咁样，唉，实际上吓呢冇可能嘅，啲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系无权，同埋系无法去有改动嘅。

0: 第三類咧，啲詐騙分子會冒充教育局嘅幹部啦、高考招生辦啲領導嘅身份啦，就話喺掌握咗你專項計劃，或者呢個預留補錄，甚至係個所謂嘅內部指標，講呢啲咁嘅難得有嘅資源，甚至話仲可以去到985/21嘅高考咁。就呢類説辭咧，純粹虛構啊，目的都係想收你所謂高額嘅指標費嘅啫。即係高考成績正式公布前咧，咁啊啲詐騙分子亦都會冒充省教育考試院發送信息，附帶一啲陌生嘅鏈接，咁啊講就話可以通過專屬內部渠道，咁啊提供呢、這個提前查分數線，即係人哋後日可以查，你而家查到啦咁呢啲。嗱鏈接咧其實就係指向啲釣魚網站，一旦你嘅信息輸入去，加信息亦都可能會被盜竊啊，被盜刷呢啲情況咁。有部分機構就話啦，付費後咧可以用所謂嘅 AI 技術指導考生精準投檔，承諾一分不浪費，絕對唔挖檔咁嘅説法啊！當然睇翻啦，所有嘅民間機構咧都冇辦法係獲取官方實時嘅投檔數據嘅，所謂嘅 AI 算法淨係基於歷年嘅呢個公開分數線進行一個簡單嘅套用，盲目咁樣係以此類推提供呢啲服務嘅啫嚇。所以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啦，高考競爭嘅基石就係考生嘅實力啊，考生嘅十年寒窗苦讀嘅累積，所以唔係話行捷徑或者抱住呢啲僥倖嘅心態啊，所謂睇水輕鬆嘅上岸機會都有可能，或者基本都係呢啲陷阱嚟噶啦咁，所以請廣大考生同埋家長保持清醒，唔好信呢啲所謂嘅非官方渠道嘅信息，考生們繼續加油。
1: 爽爽，精精神神，早晨。醒神快报。
0: 关注到在昨日的早上，过到247线四川九寨沟远至金粟文远段，一辆实载六人的面包车同一辆是货车相撞的，造成三人当场死亡，三人经抢救后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四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近期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员随队成员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事件发表声明，就话啦，美国作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通过有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这个行为是对体育的这个严重政治干预。关注财经方面，昨日的时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的这个外储数据，直至去到是26年的5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常规规模是为睇翻去到34,422亿美元嘅，亦都创低咗2015年11月以嚟嘅最高水平。睇翻一则数据，央行发布下一中国喺五月嘅外汇储备咧，咁啱先提到啦，呢个系34,422.38亿美元。咁五月末嘅黄金储备方面咧，系报7,496万盎司嘅，咁啊为连续第19个月系持真持黄金。关注下燃油车啦，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据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1到5月份一共有32款的常规燃油车是出现降价，和去年比起身同期增加了有13款。体育方面，昨日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争夺了，中国女排3-1是击败了波兰女排，迎来了3连胜。昨日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了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49场比赛114球，场均是 2.33 球 ,79 名的人员是获得进球的 ,57 名人员是这个送出助攻，超过50万球迷 fans 入场观赛，其中114个入球就是算是一个神仙球或者是世界波。 高考进行时亦意味住暑假好快到啦，2026年嘅暑期档亦都开启啦噃。咁目前已经有好多嘅呢个影片咧，系已经定档暑假档啦。咁涵盖住有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等多元嘅类型。咁既有系备受期待嘅国产影片啦，亦都有系海外嘅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关注紧。
2: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

0: 到咗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北京市昌平区等56个呢个申报单位系已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嘅。咁啊，呢个名单当中，我哋关注到其中啦吓，广东肇庆高腰就成功入选，咁啊成为咗咧系全省6个入选嘅示范区之一。高腰地处是粤港澳大湾区，有鱼米之乡的这个靓朵，亦都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先进院，中国螺蛳沼虾之乡，中国螺蛳沼虾预制菜产业之乡，还有还有中国肉桂名苑这些美誉的。近年来高腰区委区政府坚持是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协同推动农业是产业啦，同埋系呢个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同埋乡风文明一体化嘅发展，已经成功入选咗有咩咧？系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就系国家乡村振兴示范院，以及仲系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嘅名单噶啦。咁啊，睇翻啦吓，高腰区嘅水产、粮食、南药等等六大主导嘅产业规模咧，系排紧广东嘅前列嘅。其中螺蛳沼虾的产值占了全国总量的30%以上，全省占到去70%以上的。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的50%以上，2024年全区的这个是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去到195亿元，看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去到2.31万元的。咁你睇翻高腰区创建国家农业规划现代示范区系具备明显显著嘅优势啦，其中自然条件系得天独厚嘅，全区嘅呢个水域密布，其中罗氏沼虾产业系领跑全国噶啦，喺2024年嘅时候养殖面积已经去到13万亩，产量系5.2万吨，咁啊全产业嘅呢个产业链咧综合产值超过咗100亿元，三项指标亦都系排紧全国嘅第一位嘅，全区已经聚集咗有5000多户嘅养殖主体。睇返构建起从呢个生产到消费，从加工到服务一个完整嘅闭环出咗嚟㗎啦。国家级嘅呢个园区引领发展已经成功咁样係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仲有呢个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品牌建设啦係明显嘅成效显著嘅。仲有高贵虾呢个品牌价值已经去到7.6亿元㗎啦。咁呢个科技研发区域领先，亦都建成全国首个罗氏沼虾产业链数字化平台。咁联带大农呢个效果明显啦，咁辐射带动超过10000户嘅农户深度参与呢个产业链当中嘅。按照呢个方案嚟睇啦，高腰区将系围绕全国农业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牵引区，仲有粤港澳大湾区水产品精心加工同集散疏导中心，以及系水产养殖全域绿色发展先行区，以及仲有系全国罗氏沼虾产业发展高地呢个4个目标定位啦。咁啊，实施聚焦4个关键发展要点，抢占2个市场高地，亦都构建2个体系嘅总体思路。咁啊，预计去到系听年2027年嘅时间，全区罗氏沼虾呢个养殖面积预计去到150000亩嘅。咁啊，总产量方面去到70000吨，综合嘅产值将会去到160亿元以上啊。咁啊，睇翻数据方面吓，高腰区创建项目总投资系超过13亿嘅。咁啊，将会实施系筑牢产能根基，强化科技支撑，优化产业体系，推动绿色转型，健全经营体系呢5大嘅核心工程。统筹推进17个重点项目系落地实施，咁啊以项目嘅建设引领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聚焦肇庆，
0: 嗱，关注到作为系呢个粤桂交界最完好嘅生态廊道咧，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嘅绿色屏障，讲嘅系河江啊。 佢唔单止承载住保障西江中下游用水安全嘅使命，亦都串联起咧系两地人民嘅呢个生态福祉同埋发展期盼嘅。嗱，睇翻日前广东肇庆法院同埋广西呢个梧州同埋贺州法院携手举办咗法护贺江六美两广呢个环境司法跨区域嘅协同推进活动嘅，咁啊以司法协同之力嚟守护贺江流域嘅生态安全，为

0: 六美两广的生态建设，以及最是区域的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关注这个活动，活动现场丰开法院和这个广西八部法院还有苍梧法院联合发布了河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以及还是公布了有九起这个环境资源保护典型案例的。系統咁係覆盤咗跨區域司法協作嘅成效，亦都為流域嘅生態保護提供咗堅實嘅係法治指引。睇翻呢個白皮書披露嘅內容啦，係去到2022年嘅5月，三地法院簽訂咗呢個河江流域生態司法環境保護協作機制以嚟啊，咁啊通過常態化嘅數據共享啦、互相通報啦、集中調研等呢個機制，亦都扭轉咗各自以往嘅各自為戰、分段治理嘅局面。協作機制運行到當下，河江流域嘅呢個環境資源案件呢、這個法案率，是跟之前比起身大幅下降，下降近50%的。累计的这个审结涉河江环境资源案件有942件。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这个非法捕捞、非法采砂、是这个滥伐林木等等破坏生态的行为。还有以及是这个涉农土地纠纷、行政处罚等领域，反映出流域生态保护方向的一个治理和成效。另外，針對住係環境資源案件嘅呢個專業性強、取證難嘅呢痛點，三地嘅法院係通過引入專家嘅輔助，強化現場嘅調查，咁啊推行咧係巡迴審判等等嘅方式，提升咗咧呢個係審案嘅一個專業能力同埋公信力嘅，令到司法公正係可感可觸。咁喺執法嘅環節度咧，亦都積極探索出係呢個保值服錄啊、增值放流或者係呢個陪護。赔付咁啊，碳汇赔付咁啊，劳务代偿等等呢啲举措，目的系想助力流域生态环境同埋及时咁样有效修复。咁另外关注到呢一次嘅九起嘅典型案例嘅公布啦，亦都覆盖住有非法捕捞啦、滥伐林木啦、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品，仲有呢个盗挖古墓葬等等，以及仲系危害珍稀植物呢啲行为。咁啊，以鲜活嘅呢个司法实践嚟彰显咗最严格制度、最严法嘅呢个法治保护嘅坚定立场。咁啊，与会法院负责人亦都一致咁认为啦，呢次白皮书同埋典型案例嘅发布，亦都系四年跨区域咁协作嘅一个阶段性嘅总结。更加亦都系新征程嘅起点。下一步亦都会以呢个生态环境法典系实施为契机，咁啊持续拓展协作广度同埋深度嘅。会全力咁样将河江流域打造成为咧系跨省生态环境司法协作保护嘅一个样板，令到河江呢个月桂林木廊道持续焕发出绿色嘅生机。咁而关注呢场活动结束之后咧，与会人员亦都去到河江流域现场嚟开展实施嘅调研。嗱，沿住呢个系碧道画廊啦，观察水质嘅改善啦，生态修复嘅成效咧，好直观咁样感受到系呢个跨区域协同嚟保护带嚟嘅呢个河畅水清、鱼翔浅底，同埋系岸绿景美嘅生动图景。从机制共建再到实践共推，从个案的办理到这个系统的治理，月桂三地的法院是以司法协同书写了是跨界流域生态保障的一个新篇章来的。未来三地司法亦都会继续会持续深化跨区域的协作，助力河江流域是擦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实践样板，打造省际协同治理的典范，为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屏障，是助推六美两广生态建设贡献强大的司法力量。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欢迎阿 Witch， 欢迎系 Eka， 系咪？哇，你个名字都几难读啩？欢迎通过系听上视频嚟到直播间嘅老友。 啱先有一路啦，

0: 一首歌吓，我相信呢首歌亦都系为咁多位考生而点嘅。今日咧直播间度亦都为咁多位学子们啦点咗几首歌吓，稍后放俾大家听，希望各位继续加油啊！早上呢个时间嚟到8:50，继续为你关注本土嘅更多资讯。
1: 聚焦小平。
0: 一齐关注广陵啦吓，咁啊，近日咧全国嘅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交流会就喺重庆圆满咁样举行嘅。啊，广陵县联合住系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申报嘅三项案例咧，系全部入选，入选到全国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嘅典型案例度，入选率系100%啊！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同时亦都被吸收为全国乡村振兴是这个产教融合联盟常务理事单位的。两项的荣誉集中展现了广陵县深耕8000万工程，借力校地协同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亮眼成效是非常之突显的。而据了解睇返啦，2026年的这个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在全国一共有156个项目是参与申报。最终有83个案例成功入选的。这一次广陵县联合住是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按照申报要求是择优选了三个特色项目案例，亦都是全数入选，分别是一张桃子赋能美全域，职教助力乡村蝶变，在地化设计激活广陵乡村文化的创新实践，第二个就是数字破局，是产教共生，职教赋能广陵土特产全链升级，第三个就是香竹云吞出圈记，职教职业教育激活非遗老味道，这三个项目全部是入选的。睇返佢哋都係立足住广陵本土嘅特色啦，聚焦係县域嘅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传承，以及仲係农产品品牌建设同非遗嘅活化利用，全方位咁样展示咗呢广陵县深化校地合作，同埋引入呢个职教优质资源下沉基层，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嘅呢个扎实成效嘅。讲到近年来，广陵县始终是认真落实着省委省政府这个百万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部署要求，将同是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地结对地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亦都作为借力这个职教优势补齐县域发展短板，推动这个城乡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抓手来的。全院来讲，聚焦产业的振兴、人才的培育和品牌的塑造，还有是文化润乡、治理提效等等重点的领域，推动院校专业、人才、技术、平台等等的这些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以校地合力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全省的8000万工程彰显着广陵的担当，亦都贡献了广陵的力量。而关注到当前的话，广东省的8000万工程是处于三年初建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这个跨越提升的关键攻坚阶段，这三项的案例全员敢入选成为全国的典型，亦都是对广陵县深化校地合作和推动双白行动，借力这个职教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高度肯定来的。而亦都为全院持续咁样深耕系产教融合，助力借力系8000万工程实现跨院式发展，筑牢咗坚实嘅基础啊！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早晨，早晨，欢迎如意师姐，欢迎欣宇，欢迎各位啊！嚟到8:54啊，这个开考时间啊，同各位都再次关注到高考啦。而讲到今日是高考的第二日啦，咁睇翻今年高考方面嘅数据，再次同大家关心一下。一共有78.22万人系参加今年嘅广东嘅夏季高考。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艺体类考生有5.81万人嘅，设考点有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是近10万人吓。而考试正在进行中，大家努力啦。预计去到25号左紧就会公布成绩同埋招生录取分数线嘅。所以去到当下呢个时候， 亦都要点首歌俾各

各位学子们，当然亦都要点俾系为考生考场系出力嘅各位工作人员啦。各位好好加油，呢首歌点俾大家。当然也欢迎是直播间的各位老友，为学子发声，为学子加油，欢迎老文，欢迎各位可以听是关注听绍兴的视频号来到直播间留言，一起为他们加油，鼓鼓掌。这首歌送给他们，也送给大家。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项目之进称发展之稳；产教研深度融合；肇庆专场招聘会引才纳贤；急速办证，静音户考；肇庆公安32项举措护航高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融合聚力，要创未来。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全市上下正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将重大项目作为稳增长、强产业、惠民生的核心抓手，一批批产业项目投坦达效，一个个重点工程提速建设，一项项服务保障精准落地，一幅项目竞相推进、动能持续增强的发展画卷正在西江之畔徐徐铺展。在肇庆新区，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主体已封顶，计划于2026年正式投产。作为手机摄像头玻璃镜片行业的龙头企业，该项目将承接深圳核心产能，并拓展车载、机器人等光学新赛道，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光学精密制造的新名片。项目落地后，属地相关部门全程跟踪服务，高效贴心的服务获得企业连连称赞。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4: 这个过程我们的资料都丢失了，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的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2: 十四五以来，一大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为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位于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广东星际旅业有限公司，便是肇庆旅行财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依托园区完善配套，周边已聚集4至5家上下游企业。企业引进了3条全自动玻璃钢化线和国内领先生产设备，搬迁后订单增长约30%。广东省星际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活荣：
5: 我们今年新工厂就引进了多条智能生产线，还有自动化生产线，今年1月份正式投产。我们预估的年产值去到10亿左右。我们成立一个海外的事业部，海外我们目前接到是澳大利亚的、伊拉克、中东的。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工重大项目76个，19个省重点项目计划新开工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呈现出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态势，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注入了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融合聚力，肇创未来科技成果”路演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政企、专家、高校科研团队及企业代表齐聚，共探科创成果转化新路径。本次路演聚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6大领域，6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展示。行业专家从技术创新、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等5大维度进行点评，为项目落地、融资对接提出专业建议。肇庆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霞辉：
6: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立足于把它的焦距来拓宽，而且呢是把它的体积变小，并且呢让它的一个响应速度呢降得更低。通过这个路演活动呢，我们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能够得到一些投资人

0: 的青睐。
1: 莱蒙怀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邓文荣。
0: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柑橘链精深加工实现进口替代。我们的技术在跟进口公司就是使用同等原材料的情况下，我们的技术工艺拥有提取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收率更高的优势。希望能通过这个路演去提升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此次活动为产教研各方搭建对接平台，助力肇庆推动科创成果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落实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部署，6月5日下午，我市在肇庆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融合聚力肇创未来百万英才会南岳专题招聘会。本次招聘会聚焦肇庆三新一电主导产业，同步吸纳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优势行业企业，共有51家企业参会，累计提供1408个优质岗位，吸引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市内6所高校约1000名应届毕业生到场求职，以产教研深度融合推动人才扎根肇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参会企业依托产教合作精准揽才，现场招聘洽谈氛围热烈。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发展经理丁大为：
2: 最近4-5年，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以50%的速度在增长，为肇庆当地提供新增200-300个就业岗位。我们跟这个罗定执任的广州应融科技学院，我们也签订了订单班，让学生呢提前和了解我们的专业知识，快速适应岗位。
1: 广东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秦艳丹：
3: 我们就1个小时已经面试了8个同学了，普遍的话专业都是比较对口的，目前呢就是处于需要急速壮大的一个阶段，是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呢可以留在我们公司。
1: 现场还设置了种类丰富的实习管培岗位，有效满足在校生实践锻炼需求。不少来自市内各高校的在读学生穿梭于各个展位，结合自身专业比对岗位信息，积极投递简历寻求实习机会。广东理工学院标准化工程专业大三学生陈同学：
4: 找的是质检方面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人力资源可以学习到一些职场的技能什么的，然后步入社会积累一些经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专题招商对接会，向广大企业家推介肇庆大产区，并组织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汇聚创新要素，赋能产业招商。本次交流会由肇庆市投资促进中心、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联合举办，邀请了来自西安、深圳、广州等地80余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参加，共同分享人工智能等产业前沿信息，交流到肇庆投资发展的经验。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区域2部部长冯鑫：
5: 我们组织了线上线下的对接，促成了多项的科技成果转化啊！同时呢，通过我们交大的这个科研资源的优势，我们推荐了近70项科研成果来这个肇庆对接跟落地，我们建立了肇科创线上的成果平台，然后累计推送60余项与我们肇庆相匹配的科技成果啊，然后形成了一个线上加线下的这么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生态。
1: 广东秒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静元：
6: 到今年年底，我们就要把企业的总共规划布局的6条生产线要全部完成，年产值6条线加起来要可以达到25万吨，产值在10亿元以上吧。我很有信心，在未来2年内，能够达到基本完产的。
1: 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佛山市罗定商会等代表也积极向广大客商推荐肇庆，认为肇庆兼具湾区优势与产业要素优势，而且营商环境具有独特优势，邀约更多企业家前来考察洽谈、落地投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来临， 肇庆市公安机关已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安全守护、通行保障、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用默默守护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助力每一位学子从容应考，不负韶华，圆梦今夏。据了解，肇庆市公安局结合省公安厅工作部署与本地实际，细化出台32项高考安保护航工作措施，覆盖考前排查、考中管控、突发应急全流程，构建起系统化、精细化的高考安保工作体系，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肇庆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防范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如伟：
7: 我们在考前专门针对考点周边粉尘、噪音、气味、震动等滋扰源进行摸排管控，对考点周边500米治安管控区域重点场所开展检查。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实行全时段的精准管控，每日在考点巡防管控区域严查车辆鸣笛、改装车炸街等交通噪音违法行为，常态化巡查整治沿街叫卖、广场舞外放音乐等社会生活噪音，做好点线面全方位安全保障。
1: 在严格管控的同时，肇庆公安同步推出暖心便民服务，各考点均设置高考专属服务点，安排户政民警驻守办公，提供身份证遗失补办、身份证明加急开具等前移便民服务，高效解决考生证件突发问题。此外，交管部门专门调配警用摩托车驻守考点周边，针对赶考迟到、路途拥堵受阻的考生提供爱心护航服务，助力考生安全快速抵达考场。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端州大队副大队长黄建强：
8: 高考期间，我们也是跟往年一样，对考点附近特别临近考场的道路，我们会实施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啊就禁鸣喇叭，减速慢行。我们也会加强对考点周边的道路的疏导，全力保障好我们考生顺利能够完成高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端州区在肇庆市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办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眼科专家学者开展近视防控主题讲座，结合真实案例，围绕户外运动、读写姿势、电子产品管控3大关键要点，为学生细致科普。多家学校代表现场分享近视防控有效措施。活动还为肇庆市惠兴小学近视防控科普基地揭牌，端州区第二届近视防控家长宣讲团正式成立。家长宣讲团将化身科学护眼知识的传播者和家校协同的联络人，共建家校协同护眼新格局。端州区近视防控共建单位肇庆爱视上眼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慧：
9: 我们作为一个端州区近视防控的一个共建单位，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专业，能够去对家长进行更好的一些科普宣传，重视建立这个视觉健康档案，精准的去获取这个孩子实际的这个视力的情况如何，屈光情况如何，核心指标是远视储备一个眼轴，我们就是希望家长们能够更科学的进行防控。
1: 活动同步举行童心童话绘画比赛颁奖仪式，获奖佳作集中亮相，小朋友们巧用缤纷色彩、稚嫩画笔，以独特视角诠释护眼理念。据悉，端州区已连续4年深耕童心童话特色护眼品牌，推行艺术家健康融合育人模式，每届征集学生作品1200幅以上，推动护眼教育从被动灌输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全民传播。肇庆市第七小学学生何绿莹：
10: 多看绿植，多眺望远处，认真做眼保健操，这样也会对眼睛更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6日上午，随着重达128吨的钢梁精准吊装到位， 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新建金马大桥最后一节钢梁顺利吊装完成，预计本月下旬实现主跨合龙。新建金马大桥是

0: 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横跨西江，连接佛山市三水区与肇庆市高腰区，桥梁全长 1936.6 米，索塔高 132.35 米。近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同步举行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其中，广东法拉达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火钉智能照明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华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肇庆企业的项目入围大赛决赛，并获得优秀项目奖。6月5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举办。活动现场签订了碧水同源、三湖同心、共建共创美丽河湖志愿服务三方共建协议。小鹏汽车产业园被授予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驿站牌匾。为守护西江水域水生生态环境，筑牢渔业生态安全防线，6月6日上午，肇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放生协会在灵山冲码头举办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约500名群众、志愿者等参与，共投放广东房、鲮鱼、草鱼等西江本地鱼种106万尾。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84 亿亩，总体进度过半。国家防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据美媒报道，美方召集核专家会议，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警告称，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当地时间6月5日至8日，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的一部分，原版大力神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耳。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

0: 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美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9: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1: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湾区生活，欢迎您在线守候收听，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在9:35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广东2026年夏季高考是在6月25号放榜，广东体育类校外培训新规落地，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的风险，稍后我们共同关注。

0: 湾区生活正在进行当中。昨天呢，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了。来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全省的夏季高考考生呢是共 78.22 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 2.77 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是在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考生的招生的录取分数线。开考首日，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今年呢，我省持续织密筑牢防范高考高科技作弊六位一体的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的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协同公安、交通、工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全省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以及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高考、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下一步，根据工作安排，将会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在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考生的录取分数线。
1: 下一步来根据我们
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
1: 后啊，立即开始开展试卷的扫描和评估工作，预计啊，今年预计也是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以及招生录取分数线。
2: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我们继续来看校委培训方面。日前，广东省体育局与广东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修订之后的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2022年9月13号印发的试行版同时废止。那么对于给孩子报过校外培训班的家长而言呢，这是一则值得细读的重磅消息。从教练资质到场地安全，从学费监管到培训规范，这一份新标准回应了家长十分关切的问题。我们看，让家长的钱袋子更踏实，收费监管织密安全网。为了避免校外培训机构跑路导致预付费难追回的现象发生，广东省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呢，设置标准在收费监管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呢，标准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的费用，单次向学员预收取的课程费用的时间跨度不得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这从根本上呢是限制了机构超长预收费的空间，也是降低了家长的资金风险。那么其次呢，在资金托管的机制上，标准要求培训机构在机构所在的地市辖区范围之内自主选择。

长期以来呢，家长在选择体育培训班的时候，最大的困惑是教孩子的教练到底靠不靠谱，教练是否有正规的资质，是否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都直接关系到培训安全和质量了。新标准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标准要求教练员应当熟悉运动项目教学训练规律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至少持有体育教练员的职称证书、体育教师资格证书、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等级证书、体育教师资格证书、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省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中的一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呢，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呢，标准明确规定了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这些规定呢，应该说堪称是硬杠杠的。那么实际上呢，国家体育总局此前发布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也明确要求，课外体育培训主体的执教人员至少持有一个证书。广东的标准与国家层面形成了有效的衔接。更重要的是，标准对有性侵害、虐待、拐卖等违法犯罪行为记录的人员是一票否决的。这与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时代要求高度契合，也是家长最朴素的安全底线。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方面是安全投入不是选择题，自动的体外除颤仪成为标配了。体育培训呢是有它的特殊性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出现意外的伤害，那么尤其是一些高强度对抗性的项目，突发的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并非没有先例。以往呢，一些小机构连基础的急救药品都未必常备，更不用说专业的急救设备了。新的标准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标准明确要求开展体能类或者是对抗类的运动项目的培训场所应当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就是 AED， 并且配备常规的医疗急救的药品，制定意外伤害的医疗预案，同时与就近的医院建立应急救援的联系方式。AED 被称为救命神器，它是在心脏骤停之后的黄金四分钟内使用，可以大幅提高抢救成功率。广东以省级标准形式向 AED 配备写入了强制性的要求，不仅体现了对青少年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面积做出了差异化的规定，那么棋牌类的培训项目每班次人均场地面积呢是不少于3平方米，其他的培训项目呢每班次人均场地面积不少于5平方米。同时呢，培训场地间呢应该保持一定的间隔，以保障训练安全和互不干扰。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广东省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明确广东省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此背景之下，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类的培训市场势必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标准及时升级恰逢其时。我们再看一下广东省体育局的青少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广东省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呢，是于2022年12月正式实施。经过3年的试行，截至到2025年9月，已经公布我省2457家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录入到全国校外培训的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单。这次修订结合本市的地市的体育部门、高校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主要目的呢是进一步促进全省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发展。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时。

0: 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9:52，今天早间的湾区生活就到这里了。我们在稍后10点钟的929关注节目当中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此时此刻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听赵静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板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的留言，我们会实时关注到你的留言的。今天是6月8号，高考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现在此时此刻肯定有很多的考生啊，在紧张的考试当中，也有很多的家长呢等待在这个考场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咱们今年的高考相关的话题了，也就是咱们2026年夏季高考放榜的时间定了。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6月7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呢，全省夏季高考考生是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那么安排考务工作人员是近10万人。开考的首日呢，全省的这个考试组织严密，考场井然。秩序是非常的井然，考风纪律也是非常的良好，各项的工作是安全平稳运行。那么预计呢是在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情啊。这个6月7号呢，我省的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呢，全省夏季高考考生是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呢是近10万人。开考的首日呢，全省的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的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是安全平稳运行。那么今年我省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考科技作弊6位一体的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那么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的情况，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协同公安、交通、工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的专项行动，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还有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等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呢，根据工作的安排，有序的开展答卷的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25号左右呢公布高考的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11号至27号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的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的指导服务。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好的，欢迎回来，咱们聊完了这个高考的相关的话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说到的，在这个夏日当中，尤其是端午节前后，咱们广东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龙舟赛了。那么咱们肇庆的龙舟赛是定档了，而且呢还是有很多的活动的。 说到这个赏龙舟、看月超、摘李子、长鸡包，这个六月一场文旅体的融合盛宴已经就绪了，所以接下来也要带大家来解锁不一样的大美肇庆。那么有哪些体育的盛事呢？哪些文体旅融合的盛事呢？咱们来看看，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不得不说的这个在端午前后的新湖龙舟赛，它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下午。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新湖中心湖。端午时节呢，咱们肇庆新湖龙舟赛将这个激情开赛，鼓点激昂，选手挥桨破浪，岸边观者云集，尽显岭南民俗的活力与拼搏的风采。第二个活动呢，就是纵超出击魏立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那说到这个端午，咱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粽子了，是咱们端午节当中一定要吃的中国的传统美食。那么这个我们说的粽超呢，它的这个地点呢也是在肇庆市的牌坊广场，然后时间呢是在6月12号至6月21号。当这个传统的与经典还有创新口味的粽子将同台争艳，现场呢还将设置粽超一条街特色展区，像这个试吃啊、互动啊、打卡活动是一应俱全，充分激发消费的热情了。那么第三个要说到的活动呢，就是不得不说的月超常规赛的第六轮，是肇庆队对战珠海队。那么地点呢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时间呢是6月13号的19点30分。按照这个月超常规赛的第六轮赛程的安排呢，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期待广大肇庆球迷为主队的加油助威了。那么第四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戏台优歌古风新韵府城周六戏台，地点呢是在端州古城墙的披云楼，时间呢是6月6号、6月13号、6月20号、6月27号，也就是每逢周六都会有的。那么这个披云楼是常态化去开展周六戏台的活动，以专业的团队加历史地标加常态化的展演的这种模式，打破传统剧院的场地限制，丰富市民周末的文化生活了。再来说到的第五个活动呢，是丛林游园会，地点呢是在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的丛林乐园，时间呢是6月的每周末。那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呢？有这个铲铲零食大作战、小丑互动，还有蒙眼吃西瓜大赛，以及文创集市等多个精彩活动等你来体验了。那其实呢，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也说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啊，有很多的就是已经说过了，比如说还有这个龙母生辰蛋、鹤蛋系列的民俗活动，还有风开麒麟里的采摘活动啊。当然这个活动呢，就是

0: 是已经在周六的时候大家已经去过了啊，不知道去过的朋友呢有没有一些新鲜的资讯带给我们。但是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咱们这个六月重点的文旅体的这个活动清单啊是建议大家保存的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大家呢每周都会有新鲜的事儿去参与到当中去了。接下来咱们要说呢，除了咱们肇庆的市民在我们肇庆可以享受这个文旅体融合的这些非常棒的活动，那么外地的朋友想要来咱们肇庆呢，咱们肇庆的这个高铁啊也是刷新进度了，马上跟大家来说一下，串联起这个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的珠肇高铁又刷新新的这个建设进度条了。那首先咱们来看的就是江畸段的五闸轨道区段这个箱梁架设是圆满完成，时间呢是在5月31号，随着最后一批的这个重达790.1吨的32米的箱梁精准落位于居安特大桥0号台至1号墩上，由这个铁头集团所属的珠肇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广州局承建的珠肇高铁鹤山至梁场圆满完成了全部的箱梁架设任务，也标志着珠肇高铁江畸段五闸轨道区段的架梁施工顺利收官。那么项目建设取得了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为后续的全线的五闸轨道铺轨还有施工啊和按期完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要刷新的进度条呢，就是高照段的接触网首杆成功组成，站后工程是全面的启动了。那么近日呢，珠肇高铁的高照段的接触网首杆是成功的阻力，标志着珠肇高铁高照段的建设正式进入了强电系统攻坚的阶段。那么高铁建设一般分为站前工程和站后工程，站前工程呢主要包括像这个路基啊、桥梁啊、隧道还有轨道工程等等，站后的工程呢分为这个强电工程和弱电工程，主要包括通信、信号、电力还有电力牵引、供电等四电工程和站房的建设装修以及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的安装等等的这些工程。那么强电工程呢是整条高铁的心脏和脉络，其将国家电网的电能呢通过这个变电所、配电所停及车站输送至高铁的接触网，还有所停及车站，承担着整个铁路系统的能源供给，直接关系着高铁的正常运行。目前呢，珠肇高铁的高照段接触网工程呢正有序的推进，全线计划安装接触网支柱1885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珠肇高铁啊，珠肇高铁呢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这个高铁，也是珠江两岸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性的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呢是接入规划当中的广州新机场，其中呢江门至广州新机场段成为了深圳至南宁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串联江门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的无缝衔接，而珠海至广州新机场最快呢是35分钟到达，而珠海至肇庆最快是36分钟到达，沿线珠三角主要的城市间均实现了1小时的通达，对落实广东省的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的意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那说完这个大交通方面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咱们肇庆呢有很多这个来头不小的公园。哎，什么样的这个来头不小的公园啊，咱们先来想想100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很多朋友就说了啊，说到这个公园为什么又跟1000年相关呢？哎，其实1000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沧海桑田，王朝更迭，是家族传承，数代香火，

更是人类文明史的五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啊，肇庆的古树名木历经了时代的变迁，从娇弱幼苗长成参天巨木，如今呢更是肇庆古树公园的核心。在苍劲虬曲的古树绿荫之下呢，市民游客可以尽享夏日的清凉。咱们首先来看看有哪些这个公园有1000年的树啊。首先咱们来说到的是这个鼎湖胶原社区，一座有着650年历史的古村落，在百千万工程乡村美学建设当中，不断的去完善古树公园以及周边的配套的项目，以古树为媒，焕发乡村的新面貌。在鼎湖胶原社区的古树公园里啊，一棵550年树龄的一级保护古树五月茶矗立其中，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古树。公园内呢，还有人面子树、雅榕树等均为百年的古树，每一棵古树旁边呢，都设有简介牌，承载着这里的村落记忆。那么据介绍啊，近期公园内还完成了景观灯架设工作，既完善了公园的夜间亮化功能，又通过灯光美学设计来点亮古树的夜景。此外呢，鼎湖坑口街道充分发挥胶原社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优学教育深度挖掘研学资源，打造胶原古树生态科学研学实践基地，开设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研学课程，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鼎湖胶原社区，在实践当中学习，在体验当中游玩。那么胶原古树公园对面呢，还建有阳光沙滩公园、绿色栈道以及火车道旁村咖，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那么近年来呢，鼎湖坑口的街道胶原社区是依托古树林、还有古建筑以及在地的资源，设计开发多个景观节点，推进乡村环境风貌的提升，辐射鼎湖山的旅游景区周边的发展。在2025年的6月，胶原古树公园呢还入选了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名单，通过地方政府加设计师加乡村美学项目的模式，进一步的深挖当地的生态古韵资源优势，推进古树公园的升级改造，让乡村越来越美。尤其是在梦夏时分，胶原社区的古树公园郁郁葱葱，古韵悠然，来往的村民游客在此休闲散步、拍照打卡，呈现出一幅和美乡村的画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红锥古树公园，地处怀集兰中镇的古树村，园区面积呢是约20亩，现存的树龄超百年的红锥古树有25株，还有呢这个古树群是长势非常的繁茂，即便在整个广东范围也是十分少见的。怀集的红锥古树公园的核心古树红锥王呢，树龄是逾1300年，体量庞大，长势苍劲，是国内目前发现胸径最大的红锥古树。那么在2019年呢，是入选了广东省的10大最美古树，极具生态价值与观赏价值。在怀集的兰中镇是乐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万亩的林海连绵起伏，守护名木古树早已刻在兰中人的骨子里。在绵延翠绿的乐山怀抱当中，一棵1300多年树龄的红锥王和成片的古树群郁郁葱葱，根深叶茂。那么近年来呢，怀集兰中镇也是重点保护红锥王、雅榕等数十株古树，并依托其建设的古树公园、古城文化广场，形成了核心的生态景观。那怀集兰中镇呢，以红锥王为核心，依树造景，完善绿化，配套建设柏油路、古朴亭台、休闲步道与3月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形成群聚效应，打造集生态、观赏、游憩、研学功能于一体的古树公园。如今呢，乐山南岳红绿径线路日均游客量是1000人次以上，乡村提供直接就业人数超100人，村民呢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让我们一起走进咱们肇庆的古树公园，在古树名木的绿荫之下，聆听百年千年的时代故事，尽享夏日的凉意。
好，那时间来到了10:26，在稍后的这一半点报时之后呢，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是929关注，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鸡孔肯雅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0: 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这天真热呀！
7: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6: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7: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8: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很多这个尤其是频繁出行的朋友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就反映这个民航啊自己携带的这个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这个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出行比较频繁的尤其是乘飞机出行的朋友啊，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登机箱为何上不了飞机呢？很多朋友都会反映这个情况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春秋啊、祥鹏啊、首都航空等等一些低成本的航空公司。那么首先咱们来看首都航空，它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啊，可以免费携带一件7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登机箱。那么春秋航空呢，是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呢，经济舱的旅客可随身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长尺寸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这个行李箱了。那么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晶就指出啊，一些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比如春秋航空、祥鹏航空、还有西部航空、天津航空等等，他们是提供比较低的票价，同时呢会对携带的行李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等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呢，更多的是采用20公斤的这种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携带标准。而李小晶介绍，目前我国的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所谓的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是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还有呢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之后安排的免费住宿等等。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呢，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呢，需要单独付费。那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这个航空公司对随身行李收费有依据吗？那其实不同的这个航空公司执行的行李规则不同，而超限行李收费标准呢，也是有所不同的。近年来呢，这个民航票价总体是稳中有降，叠加近期的航油价格的上涨，航空公司呢运营的面临是成本压力，对于部分的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呢，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那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晶介绍说，2017年之后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交运的行李不再进行价格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的。但是呢，也有专家提醒啊，这个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在购票时呢，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一些相关的提醒。所以呢，在部分低价成本的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不同的舱位对应不同的机票价格，价格下方呢是显示有该舱位可携带的免费行李件数、重量和尺寸，以及是否包含餐食和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那么在多家的主流在线的旅游预订平台上呢，搜索到的机票信息啊，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的舱位

处理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与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的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的标杆地位。咱们来看看香港机场的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他是怎么来解读 T2 的设计理念与服务目标的。他说呢， T2 的面积达到了30万平方米，采用了挑高羽翼屋顶与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充分的利用了自然采光，空间感极强，在设计上融入了环保的理念，内部的风格呢是主打科技、年轻、时尚与活力，再配合 LED 互动的主题切换，也是为旅客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那么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呢， T2 是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的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台的手机快件行李运送服务，那么旅客呢可随时随地的用手机进行行李的托运。T2 呢是更配备了自主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的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处式托运，整个过程呢可在40秒内完成。咱们再来看 T2 还配备了智能的安检关口，旅客呢无需将手提电脑、液体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呢是更高效顺畅，而安检关口前置治理港层的中庭呢动线更顺畅，而旅客步行距离呢也是大幅的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与 T1 直接相连，步行呢仅需5至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两座客运大楼。那么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呢，抵港之后可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者是高铁网络，使用经珠港飞的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者是自驾抵港的旅客呢，更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这套高效的多式联运网络，让香港机场真正的成为了内地旅客走向世界的起点，全球旅客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杨达荣还表示啊，他们希望以最短的距离、最简单的方式实现最高效中转，巩固香港作为亚洲中转枢纽的地位。目前呢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第一年内可处理800万人次的离港旅客，未来呢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呢将分阶段的使用，全面投入后每年可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并进一步的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呢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的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2026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呢已与42个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经珠港飞项目，旅客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与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今年的4月呢，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杨达荣还表示啊，香港国际机场一直是连接内地与全球的双门户，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布局服务，吸引内地的旅客使用香港国际机场通往全球，同时呢吸引全球的旅客经香港进入内地。从珠江三角洲到一带一路沿线，从区域航线到全球网络， T2 的启用正以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式，让香港国际机场这座空中丝路枢纽焕发新的生机，为内地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注入强劲的动力。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6，接下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的空间站的相关的内容。咱们说天宫筑梦，共赴星河，不久之前呢，中国空间站

站内迎来了第八次的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呢，神23乘组三名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的推进。那么在轨轮换期间呢，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的交接。按计划呢，神23乘组在轨期间呢，将开展百余项的科学与应用的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还有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的问题，进入深入的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呢送别队友之后，是密切的关注返回任务的进展。目前呢，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呢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呢，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的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的接力。目前呢，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的推进当中。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即将登陆香港红磡。那么具体的信息是什么呢？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啊，在7号发表这个网志，提到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运营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的语言服务顾客。那么负责人就指出啊，他们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呢，正是瞄准了香港国际化的这个展示平台，对适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啊，机器人店长呢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 AI 呢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当中。香港大力的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呢，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陈茂波还提到，在过去几年的特区政府围绕着算力基础研究、人才和应用场景等关键范畴的全速推动 AI 的发展，财政预算案是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那么就是为了搭建好 AI 和不同行业的桥梁，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促进产品的创新和价值的创造。陈茂波指出啊，预算案宣布成立 AI 加产业的这种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的组成，成员呢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等，本月内呢将召开首次的会议。由于 AI 赋能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委员会初期呢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之外呢，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为推行全民的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还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三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以及比赛等。计划呢，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此外呢，也会推出针对更广泛群体的不同教育和宣传活动。
此外呢，特区政府也关注中小企业在技术与运营升级过程当中的需要，今年呢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的数字转型支持先导计划，重点的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字方案，包括协助他们的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等。陈茂波指出， AI 时代呢将考验整个社会对科技创新的准备度，包括数字基建以及规管制度，还有技术应用创新体系以及人才培训等等多个方面，而香港要前瞻谋划，做好准备，把握未来。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二九关注的一些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在稍后的时段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麦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
5: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6: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还很容易厌食。专家就讲了，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和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食瓜、土、草莓、杏子和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

当中唔错嘅选择啦。饮粥同埋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喺粥或者汤里面加翻啲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同埋乌梅等等。为咗避免脾胃虚弱，夏季嘅饮食最好唔好太过寒凉，亦都唔可以暴饮暴食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嘅困倦。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

0: 欢唱，不负夏日好时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此时此刻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四会市总工会、四会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四会市青少年工开设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凡在月工会平台注册的工会会员子女6到12岁，均可享受四会市总工会提供的学费补助200元每人，名额仅限100个，额满即止。托管时间第一期是2026年的7月13号至2026年7月31号，第二期是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21号。托管对象是四会市月工会10名认证会员子女，年龄在6到12岁，合计100人。托管地点是四会市青少年宫四会市广场北路37号附近文化艺术中心首层。托管的内容呢是暑期托班，开设硬笔书法、毛笔书法等多项的兴趣课程。报名方式是四会市月工会10名认证会员需将托管需求报给所在单位公司工会，由所在工会填写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报名回执，于7月1号星期三上午报送至四会市总工会职工服务部，并致电四会市总工会确认是否发送成功。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即日起至12月31号，狮岗叶挺独立团练兵场遗址实行闭园管理，暂停开放。日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3医院与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健院共同举行不孕不育与生殖遗传专科联盟签约揭牌仪式，并同步开展专家义诊。即日起至12月31号，德庆县医保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定点医药机构及相关人员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近日，丰开县税务局开展税费科普实践活动，为丰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0多名毕业生讲解税费的相关内容。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4: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5: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4: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6: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国家林草局发布沙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季节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完善，进一步的规范存贷款利率管理。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的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呢，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APEC 自然深圳秀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6号至7号在深圳市宝安区湾区之眼南区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依托 APEC 峰会落地深圳的契机，以游园会形式全新亮相。海星市集、海风舞台、海潮声场、潮汐艺展4大板块全线开放，全方位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推动公众海洋生态保护，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到7号已满1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是截至2026年的五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20分，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的降雨重合，致灾的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次，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7号，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试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16年送考。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黖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

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素的类型。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的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的理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的国务总理，若最终或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的女性国务总理。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但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千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

0: 气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1: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是迎着烈日下，也就算有时候想放弃，他们一想到自己的目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也离不开他们的那种刻苦的训练啊。就这么小，但是他们却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0: 肇庆市鼎湖区实验中学足球队队员：
2: 非常激动，
3: 每天的话就是利用晚托的时间和晚休的时间，为了目标总是非常努力。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非常大，不管是队友和对手都收获了许多友谊，让我认识了很多强劲的对手，交了朋友。
0: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本次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纵深发展，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嘅《明朝那些事》，今日系十八集。
2: 上回就讲到，有啲人呢是有啲错误嘅睇法，以为元朝呢你啲人冇乜文化嘅，就靠啲士兵勇猛猛冲猛打咁就打赢嘅啫嘛，唔系话你有咩先进嘅地方噶？非也非也，军事上嘅先进啊，同埋政治经济嘅落后呢？唔一定成正比㗎，有时经济政治上落后，但佢军事上非常先进嘅亦有㗎。你睇下元朝啊，嗱你睇嚟呢蒙古嘅军事制度呢就好似好简单咁，但係人哋十分实用啊，佢哋呢就冇晒南宋嗰啲冇用嘅官僚机构㗎。打仗嗰阵呢佢就用小股嘅骑兵试探下，然后实

突然袭击，对住你比较弱嘅队伍呢，就嚟到冲击过嚟。万一自己打输咗呢，拧转头就嗲，立刻撤退，搵个机会再嚟。呢个呢就是元朝军队最大嘅特点，就是机动，机动，所以佢哋打胜仗。更加有一样嘢令人难以置信嘅，你以为佢经济落后嘛？但系元朝军队嘅武器啊，比南宋更加先进。佢哋发明咗一样最可怕嘅武器，就系弓，弓箭。佢哋嗰啲弓射出嚟嘅箭啊，哈，几层厚嘅盔甲都俾佢射穿。一般呢，可以打到300米咁远嘅。所以佢唔系用刀剑嚟同你拼杀噶。佢哋最重要嘅武器系弓箭，佢哋十分习惯于骑喺马上嚟到射箭嘅。进攻嗰阵咧喺马上射箭，逃跑嗰阵咧又喺马上射箭。你追咧又唔够佢快，所以咧啊，你同嗰啲骑兵嚟到打咧，啊你只有挨打就系啦。呢种打法啊，啱啱就能够说明点解蒙古军队进攻到欧洲嗰阵，嗰啲神高马大嘅欧洲人硬系唔够佢打嘅呢？啊，点解打真都输？见到个蒙古兵骑马冲过嚟呢，走都走唔切噶。点解？原来呢，喺打扫战场嗰阵啊，嗰啲欧洲人先发现，佢哋啲牛高马大嘅士兵大部分啊，唔系死于刀枪之下噶。是被箭射死的，所以强弓利箭是蒙古人取胜的一个重要发明。当然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是呢，你就千祈咪忘记吧，蒙古人从来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强悍勇猛，世界出名的嘛。这些这样勇士配上咁先进嘅弓箭，我问你，你点顶个？仲有一样最得人惊嘅战术，呢、這个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是、屠城。屠即係屠杀嘅屠，城就城市嘅城。屠城即係攻破城池之后呢，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清光，鸡犬不留。佢呢种打法呢，并唔系话啲士兵不守纪律、胡作非为，而系上面规定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噶。首先，屠城呢，为咗要使到你对手惧怕佢，要你屈服。佢喺攻城之前呢，佢哋往往会都打个招呼嘅，嗱、啊，你快啲投降啊！如果唔投降，我哋通通杀晒你。不过讲咁讲，有时你投降都一样全城杀清光嘅啫。点解会咁嘅呢？原始呢就有记载，佢写住：因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即系话呢，我惊住后边啊有老百姓喺度，咁我就唔够安全啦，所以我一定要杀清光佢，咁我就无后顾之忧啊嘛。咁蒙古人一个弓箭，一个屠城战术，呢种狂潮呢就席卷全球嘅。受害嘅欧洲人啊，反而呢仲比较有啲自我检查嘅精神噃。佢哋认为呢，无端白事嚟咗呢班好似恶魔咁嘅家伙，係因为自己过去呢做咗好多事，所以上帝派人嚟惩罚我哋啦，用皮鞭嚟抽打我哋，教训我哋，所以按咗一个十分优雅嘅荣誉称号，叫做上帝之鞭。鞭呢就是、皮鞭个鞭，即係用嚟抽打佢哋嘅鞭。呢、這个荣誉称号呢喺欧洲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匈奴王阿提拉获得，第二次就是蒙古人获得了。不过呢，历史学家呢就不是这样看法了，
佢又冇咁高荣誉俾你嘛。

佢话称呼呢个叫做国家恐怖主义，蒙古军队嘅杀人呢仲好有创造喺西亚战役啊，佢将被杀嘅人头呢斩落嚟，堆成一座三角形嘅山，呢啲系叫做恐怖行为艺术啊嘛。有一次呢，佢仲做咗件充满黑色幽默感嘅事喎，佢哋攻打巴格达。将个首领呢就捉咗，就运喺一间装满晒金银珠宝嘅房间里面，等佢望住嗰啲唔食得嘅金银珠宝呢夹生饿死。咁佢啲军队喺全世界范围呢就用最简单嘅办法，一下子就解决咗几千万人嘅饥饿问题啦。咩办法呢？就将人头斩落嚟，冇咗个头壳唔使食饭啊嘛。呢种破坏力啊，真系惊人，亦都非常残酷。嗱，而家请大家睇几个数字，你就会清楚啦。金朝喺全盛嘅时候呢，就1207年呢，全国有768万户人口。元朝灭咗金朝嗰阵呢，金朝就剩返87万户，即系就杀咗90%咁滞嘅人。哇，100人啊就杀咗89个，全国剩返1/10人口。喺南宋嘉定16年，就1223年呢，有户口1267万户，到南宋灭亡嗰阵呢，剩翻937万户，即系少咗26%嘅人口，即系死剩差唔多得翻70%啦。啊，不过已经系好宽大噶啦，你比起金国，佢死咗90%咁滞啊嘛。元朝嘅实力啊，越嚟就越强大。嗱，佢消灭西夏国呢，头尾只系22年；消灭已经横扫天下嘅金国呢，只系23年。嗰阵呢，元朝认为自己系天下无敌噶啦，咁啊面对住虚弱腐败嘅南宋呢，元朝呢就觉得，嘿，打你啊，最多10年就可以灭咗你噶啦，啊点知足足打咗50年嘛。连元朝自己嘅领袖都打死埋。公元1259年2月，元朝大军就攻打四川合州。元朝嘅大汉蒙哥呢就亲自领兵上阵，一口气呢就打咗3个月。守将王坚呢就带领全城嘅军民死守城池，打退元军嘅进攻。在激战中呢就打伤了个大汉，这位大汉蒙哥呢就来不切花两下，半路就死了。不过虽然南宋是激烈抵抗，最后还是没办法顶得住蒙古大军。宋朝最后一位丞相陆秀夫带着幼年的皇帝判死来到抵抗，最后呢无法挽回败局，只好抱住小皇帝跳海自杀殉国。南宋灭亡，但是呢元朝的皇宫贵族就点想都想不明白，你南宋这些人已经打到日暮途穷，全无出路，面临绝境的啦，为什么还会这么坚强，盘死打到底的呢？最后呢，他们在一个人的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就是吟咏出个千古绝唱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就是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宰相，他呢
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候组织大军来抵抗元朝的，战败被俘，就留下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住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文天祥呢已经坐了三年监了，元世祖忽必烈好睇得起这个人才，他千方百计想要文天祥投降给他，文天祥就坚决拒绝。元世祖亲自出马，他调动一切手段系都要逼文天祥投降，他找着原先投降给元朝的宋朝丞相出面来跟文天祥谈，文天祥一口拒绝，再找埋南宋投降的皇帝出面，文天祥一样是坚决拒绝，用军恩来到压文天祥就压不到，发跌裂呢就要用亲情来到折磨文天祥，就逼他投降。哎呀，这个做法呢就真是惨不忍睹啊。那时呢元朝已经将文天祥的宝贝乖女和文天祥最宠爱的姬妾呢拉去妓馆做妓女，为了逼文天祥投降呢就将他的女同埋佢呢个宠妾呢喺妓馆度拉出嚟，要佢哋去求文天祥，话文天祥只要投降啊就即刻放佢哋返出嚟。唉，文天祥对住自己嘅亲人真係肝肠寸断啊，但係文天祥呢仲係咬紧牙关，佢写咗几个字俾个女，阿爹救不得，阿爹救不得，即是说乖女啊，阿爹冇办法救你啦。忽必烈呢用尽一切办法都冇办法逼文天祥投降，最后佢都冇办法啦，就问咗句文天祥，你仲有咩要求啊？文天祥只有讲咗四个字，但求一死。这个文天祥呢就真係好似正气歌里面讲嗰句话，时穷节乃见，一一谁丹青。一个人啊能够经受住啲咁大嘅折磨，毫不动摇坚持自己嘅信念嘅，这个系乜嘢呢？这个就叫做道义，道义，道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元朝的统治者永远无办法理解的，最后就决定要拉文天祥去斩头，咁拉到去大都，即是而家北京啦，即是北京的柴市口的刑场里面来到行刑。行刑嗰日呢老百姓万几人唔理元朝杀头嘅威胁，一齐就嚟到柴市口为文天祥送行。忽必烈就惊起上嚟喎，佢就惊咗老百姓当场作反，就叫啲官员呢再三嚟到宣称，只要文丞相投降，皇上就即刻收回成命，任用文天祥为元朝丞相。文天祥根本就不于理睬，去到刑场了，文天祥就问在场的老百姓哪里是南方，跟着他跪低向着南方叩头行礼，即是向祖国致敬，向祖国告别。然后呢他就对刽子手讲，我的事情了结了，跟着就松容就义。文天祥就实现了他最高的理想，流水丹心照汗青。
佢呢种坚贞不屈嘅气节。

0: 成为所有被压迫、被统治的百姓一个典范。肉体可以被你消灭、被你征服，道义永远不会被征服的。道义不单止属于一个人，道义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天祥的遗书写得十分清楚明白。孔若成人，孟若取义，为其衣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言今以后自己无愧。但是元朝呢，偏偏就没办法理解这种道义的无穷力量，他们坚持用暴力来到压制对待老百姓。在蒙古王公贵族啊，十分注意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的，他们不肯接受汉化，不肯同汉人通婚，他们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呢，他们统治天下咁耐，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在享受中呢，慢慢沉沦了。有些人连骑马都不懂骑了，当被迫害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拿起柴刀、斧头、锄头来到搏命的人呢，那些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居然手足无措。就连在元朝军队中啊，最为强悍的亚速军，他是元朝的国宝来的，最好打的这支军的了。以前起义军一作反呢，就派他出去，这支骑兵部队真是战无不胜。刚刚呢，又有流寇作反，皇帝就派这支部队去了。这支部队又好像以前那样，先抢掠一番，发一轮财先。不过就不是几好彩，回来一阵呢，满盘满钵就满载而归，啱啱就撞正起义军拦截啦。一经交手，哈，居然全军覆没，一个都冇剩。咁你话啦，最精锐嘅国宝都不堪一击，你仲有咩办法嚟到挽救元朝帝国嘅崩溃命运呢？不过世事又好难讲啊，佢哋到底都系成吉思汗嘅子孙，就喺呢个危急时候，元朝出现咗批力挽狂澜、极有才能嘅军事将领，其中最优秀嘅一位呢，就叫做抗国帖木儿。哇哇，呢个名真系几拗口咁啊！抗国帖木儿。不过呢，佢又另外有个名字叫做黄宝宝啊，呢、这个名好得多啦。就唔知佢点解会安个咁靓嘅名字呢？呢本书又冇乜交代噃，唉，我亦懒得查族谱啦，就叫做黄宝宝算啦。黄宝宝系元朝出名嘅将军察罕帖木儿嘅外甥。呢、这个黄宝宝啊，确实了不起啊！呢就喺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领兵嚟到攻打元朝最后嘅巢穴嘅时候，黄宝宝居然能够同徐达喺战场上一决高低，胜负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夏季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奔赴考场，较去年减少2670人，其中怀集县考生人数最多，共5549人。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其中高幺二中为全市规模最大考点，考生达2555人。高考首日，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考风优良，考生沉着应考。公安、交警、城管、卫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协同值守，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护考工作，打造安静有序的静音护考圈。同时，各地设立爱心护考驿站，各考点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为考生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平安高考、顺畅高考、暖心高考。在广东，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如临大敌的战役，这里的考生家长讲究平常心，氛围里透着一份特有的松弛感，没有过度渲染的紧张，没有剑拔弩张的焦虑，更多的是放平心态的轻声叮嘱，是正常发挥就好的淡然期许。然而，这份看似轻松的表象之下，实则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用心与巧思。井号985211的暖心互动，旗袍与向日葵的美好寓意，默默守望的全程护航，肇庆用无数个温情瞬间

为紧张的高考季注入了满满的暖意与力量。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近日，肇庆市2026年征兵宣讲员经过集中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赴各地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讲活动。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日前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四会市总工会、四会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四会市青少年宫开设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凡在月工会平台注册的工会会员子女6到12岁均可享受四会市总工会提供的学费补助，每人200元，名额仅限100个，额满即止。记者从6月5日举行的肇庆市职业院校产教研融合校企交流研讨会上获悉，肇庆制造业企业正加强与本地职业院校开展产教研合作，推动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共建实训基地，共研专业课程，打通就业通道。近日，来自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智算大数据、低空经济、数字能源等领域的近20家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负责人组团走进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开展产教研对接交流。近日，封开县税务局开展税费科普实践活动，为封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0多名毕业生讲解税费相关内容。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 万个考场。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昨日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三连胜，以3-1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日报道，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7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0: 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一米的海啸。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广东礼物文创商品轮选结果揭晓，四会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脱颖而出，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产品，为四会特色文旅名片再添一抹亮色。本届大赛旨在深度挖掘各地文旅好物，甄选兼具文化内涵、創意設計和市場潛力的優質產品。據了解，全省僅有20款文創產品成功入選廣東禮物庫，入選產品將納入省級文旅宣傳平台，在大灣區乃至更廣範圍進行常態化推廣展示。這次脫穎而出的古法造紙文創 DIY 包，植根於四會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法造紙技藝，研發團隊將傳統繁複的造紙工序進行科學簡化和標準化設計，完整保留了打漿、抄紙、壓紙、曬紙等核心工藝精髓。產品搭配天然乾花、彩色紙張以及全套製作工具，讓古老非遺變得可體現、可操作、可傳播，精準適配親子互動、研學課堂、市民手作等多元場景。這次入選廣東禮物，印證了四會非遺文創的創新實力和品牌價值。四會市表示將不斷豐富本土文旅產品矩陣，深耕非遺文創開發，持續擦亮四會非遺文旅品牌，為四會文化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記者從四會30灣旅前中心獲悉，項目將於6月全新亮相，屆時民宿、觀光電梯、專業潛水訓練平台、懸崖無邊泳池等設施將同步開放，為市民遊客帶來更優質的遊玩體驗。從廢棄礦坑到深藍秘境，四會正在綠水青山之間書寫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生動實踐。群山環抱，碧水如鏡，走進30灣清澈的礦湖和極簡北歐風格建築交相輝映，白色主體全景玻璃和原生態石材混然一體，繪籌出一幅礦坑新生的動人畫卷。項目將本土鄉村肌理和現代審美有機融合，目前咖啡廳、戶外休閒區、露營地以及休閒步道等已率先開放。眼下項目正全力推進建設工作，30間環湖民宿、40米觀光電梯、2000平方米專業潛水訓練浮島以及懸崖無邊泳池等核心設施加緊完善，軟裝佈置、設備調試和景觀修整同步進行。一期全面建成後，30灣將配套民宿住宿、懸崖泳池、湯泉等設施，推出潛水教學、桨板、帆船、龍舟等水上運動，以及海洋科普、青少年研學、親子潛水體驗等特色活動，形成集休閒度假、專業潛水、戶外運動於一體的週末微度假目的地。與此同時，項目二期30灣潛水運動小鎮已提上規劃日程。根據計劃，小鎮將在現有水上運動的基礎上規劃建設一座國際一流、亞洲首個深度超46米的恆溫潛水運動綜合體， 規模同配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夏季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奔赴考场，较去年减少2670人，其中怀集县考生人数最多，共5549人。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其中高幺二中为全市规模最大考点，考生达2555人。高考首日，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考风优良，考生沉着应考。公安、交警、城管、卫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协同值守，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护考工作，打造安静有序的静音护考圈。同时，各地设立爱心护考驿站，各考点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为考生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平安高考、顺畅高考、暖心高考。在广东，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如临大敌的战役，这里的考生家长讲究平常心，氛围里透着一份特有的松弛感，没有过度渲染的紧张，没有剑拔弩张的焦虑，更多的是放平心态的轻声叮嘱，是正常发挥就好的淡然期许。然而，这份看似轻松的表象之下，实则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用心与巧思。井号985211的暖心互动，旗袍与向日葵的美好寓意，默默守望的全程护航，肇庆用无数个温情瞬间为紧张的高考季注入了满满的暖意与力量。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

0: 近日，肇庆市2026年征兵宣讲员经过集中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赴各地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讲活动。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日前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四会市总工会、四会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四会市青少年宫开设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凡在月工会平台注册的工会会员子女6到12岁均可享受四会市总工会提供的学费补助，每人200元，名额仅限100个，额满即止。记者从6月5日举行的肇庆市职业院校产教研融合校企交流研讨会上获悉，肇庆制造业企业正加强与本地职业院校开展产教研合作，推动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共建实训基地，共研专业课程，打通就业通道。近日，来自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智算大数据、低空经济、数字能源等领域的近20家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负责人组团走进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开展产教研对接交流。近日，封开县税务局开展税费科普实践活动，为封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0多名毕业生讲解税费相关内容。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昨日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三连胜，以3-1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日报道，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7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一米的海啸。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

0: 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千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2: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迎着烈日下，也就算有时候想放弃，他们一想到自己的目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也离不开他们的那种刻苦的训练啊，就这么小但是他们却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1: 肇庆市鼎湖区实验中学足球队队员：
3: 非常激动，
4: 每天的话就是利用晚托的时间和晚休的时间，为了目标总是非常努力，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非常大，不管是队友和对手都收获了许多友谊，让我认识了很多强劲的对手，交了朋友。
1: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本次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纵深发展，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系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咧，会同大家讲呢、這个。節目內容之前咧，提醒大家呢幾日咧都係高考嘅時間啦。咁當然啦，我哋唔需要過分去擔憂啦，或者緊張嘅，都會同一啲家長傾過偈咧。有啲佢好緊張啊，有啲就覺得哎呀冇所謂啦嚇，俾個一個平常心嘅一個氣氛俾到氛圍俾到同學仔們更好啦嚇，唔需要營造啲過分緊張嘅氛圍，咁樣咧可能令佢更加好咁樣發揮。我覺得呢個係啱嘅嚇。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嚇，當然啦，亦都希望各位學子啦嚇，可以發揮到自己最好嘅狀態去考試。好啦，講翻今日嘅節目內容。近段時間咧，幾多朋友咧同思琪去傾翻呢個話題嘅時候咧，真係好糾結啦，同埋好多疑問嘅係咩咧？係涉及一啲咧商事經營活動嘅合同糾紛案件啊。咁呢個合同糾紛案件講翻起啦嚇。涉及商事經營活動的情況之下，有一句至理名言，他們經常提起的，即是不怕神一樣的對手，最怕怎樣怎樣的隊友。這個呢可以很貼切地形容一些商事的經營活動的合作當中，所以呢今天講的這個也是涉及商事經營活動的合同糾紛案件。咁講到商事經營活動當中嗰個合作關係啦，其實無論係一個投資人啦、股東啦，定實際經營者咧，其實唔可以畫上一個等號嘅。點解咁講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發現咧，實際經營者同名義上面嘅股東，或者實際出資嘅股東咧，都唔係同一個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一個比較之我哋留意嘅關鍵詞，就係、隱名投資人。咁當時咧，有啲聽眾咧會同思琪傾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會問出一個問題：呢個隱名投資人咧，其實無論有冇實際參與到經營當中都好啦嚇。咁佢嗰個義務同佢嗰個責任會唔會喺度咧？仲有權利會唔會依然喺度咧嚇？定係已經係弱化咗啊？甚至係冇咧？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去了解一下咩叫隱名投資人，亦都係換句説話講，亦都係隱名股東啦嚇。呢、這個隱名股東咧，其實亦都叫實際嘅投資人。咁呢個係指咧依據書面啦或者口頭協議去委託他人代持股嘅一個股權者，同隱名股東對應咁通。

0: 上显明股东咯，就名义上面嘅股东咯。隐名投资咧，其实系指实际投资人咧已经系实际认购咗出资，咁但系咧，无论系公司嘅章程又好啦，股东嘅名册啦，或者股票啦，吓呢个出资嘅证明书，仲有工商登记呢啲咧，就显示唔系佢是股东，而是他人为股东，这样一种的投资方式。其实在这种投资方式当中，实际出资并且享有投资收益的人都是这个隐名的投资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实际投资人或者隐名股东都可以这几个称呼，而是被投资的公司对外公示的投资者就可能称之为显名股东，就不是同一个人了。咁到底系咪合法有效嘅呢一个隐名股东咧？同时咧，佢嘅权利啦，或者义务责任喺边度咧？我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今日嘅真实案例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咁首先讲下隐名股东同显名股东，佢权利同义务有冇唔同咧？吓，集中体现喺股东资格嘅认定上面，仲有行使权利嘅便利上面，都系有唔同嘅。好啦，咁既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哋一齐听一下今日嘅真实案例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面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好啦，我哋睇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啊。时间翻翻去到2022年嘅七月份，张某、李某仲有丁某，佢哋三个人咧口头上面就约定共同出资100万去开餐厅，系餐饮店。好啦。咁呢间餐饮店佢哋嘅出资共同系100万，咁分别系几多咧？张某、李某、丁某分别出资30、60同埋10万蚊，即系张某30万，李某60万，仲有丁某系10万蚊。好啦，咁呢间餐饮店咧系以个体工商户嘅形式去登记嘅，而唔系公司股份嘅登记吓，而系个体工商户嘅形式去登记。咁呢个登记嘅经营者咧就系李某，即系出资60万嘅李某。咁呢个咧亦都系未体现注册资金100万。当时嘅情况系咁样吓。好啦，咁店里边嘅日常事务啦，当时系由张某嘅细佬啦小张去负责嘅。咁去到2025年嘅3月份，李某咧就冇经过张某嘅同意，以10万蚊嘅价格将店铺转让俾黄某。咁双方咧当时系冇办理到工商变更登记嘅。好啦，咁之后张某就知道，之后先知道吓间餐厅啦，嗰个餐店啦被擅自转让，咁佢就认为自己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为冇经过佢同意啊，当时出资咗30万，咁但系咧对方唔应该征得自己同意咧，但系对方冇咁做，咁所以佢觉得自己好蚀底啊。于是乎就将李某同黄某起诉去到当地法院，请求判令转让合同无效。好啦，咁点解李某咁做？佢有咩原因呢？仲有事件嘅发展又系点样呢？我哋睇翻，去到法庭庭审当中，当事人咧当时系各执一词嘅吓。咁张某首先主张自身享有知情权同同意权，佢讲法就系话投资咗30万，呢个占股系咪30%咧？因为一共同投资系100万噶嘛。咁而且对方冇同佢打声任何一声嘅招呼，就将呢间店铺低价卖出啦，咁呢个根本就讲唔过去。即系换句说话讲，对方剥夺咗佢嘅知情权同同意权，而且转让嘅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嘅价格，侵害咗佢嘅合法权益。好啦，咁佢讲完之后咧，我哋都觉得好有道理啊。又听听李某佢嘅讲法系点样嘅，点解佢咁做？另外，李某嘅辩状咧就话， 转让是受到小张的委托，即是当时负责

好啦，咁呢个转让咧，系当时以100,000元嘅价格，将呢个店铺转让俾黄某。咁睇下黄某又点讲，因为黄某都系被告啊。黄某就辩称话，基于工商登记信赖，李某有权处分，并唔知道张某系李某嘅合伙人，转让嘅协议系合法有效。咁所以佢喺接手之后咧，已经付出咗隐形嘅成本啦，嚟维持一个店铺嘅品牌形象，恢复经营。即系换句说话讲，黄某话我已经系付出咗一啲成本噶啦，咁所以已经经营咗啦，咁所以吓呢个唔应该由佢嚟负担呢个张某嘅一个损失吓，咁所以睇睇呢个问题好似几复杂咁样吓，实际经营者日常嘅一个实际经营者，然之后咧隐形股东吓，名义上股东好纠结吓，咁我哋睇下法院点样将呢个纠结嘅问题理清楚。经过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件案件首先核心争议焦点咧就系李某同黄某签订嘅门面转让协议系唔系因为损害第三者嘅利益、第三人嘅利益而无效。咁我哋一条一条嚟理清楚啦。首先啦，案涉嘅店铺呢个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咁李某作为个体工商户嘅登记经营者，对于个体工商户登记嘅财产系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同处分嘅权利。好啦，咁从外部法律关系嚟睇，黄某系基于工商登记嘅公事效力，有充分嘅理由去相信李某作为登记经营者系有权去处分店铺嘅资产。咁李某系具备签订转让协议嘅主体资格，咁所以佢嘅转让行为咧系具有外观正当性嘅。听完呢度之后，我哋又睇翻，而且吓张某佢冇提交到有效嘅证据去证明黄某明知道有其他嘅合伙人身份，或者双方存在住恶意串通咁样嘅行为。我哋讲喺民事纠纷活动当中，经常呢一句至理名言，谁主张谁举证，一般吓谁主张谁举证。咁但系佢冇充分嘅有效证据去证明，咁嘅情况之下，系冇办法认定对方知道可能你合伙人啊，通过你先可以同意啊，或者双方之间有个恶意串通行为，呢个系唔存在嘅吓。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转让价格系咪合理，而且需要咧系。结合翻资产嘅折旧啦、经营嘅状况啦、市场嘅行情啦等多重多方嘅因素去综合判断嘅，唔可以话仅靠参照当初啱啱开始嘅时候嗰个出资额，咁依家咧明显证据不足去认定转让价格明显过低呢个咁样嘅讲法啦。如果李某确实是未经过同意擅自处分合伙的财产，那张某可以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李某去主张赔偿，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合伙内部的纠纷，不可以说以内部有没有授权去否定外部协议的效力。所以呢，综上所述，最后的判决就是依法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家系咪觉得张某好无辜咧？无啦啦权益受损，唔知道任何事情嘅情况之下，会发生咁样嘅事吓，转让咗自己嘅铺头都唔知道。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提醒。好啦，听只歌歇歇，等大家消化一下头吓，转头翻嚟继续生活愉快。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无限开导，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其实今日呢个真实案例咧，吓涉及商事运经营活动当中嘅一个合同纠纷案件咧，呢啲问题可以讲话系好常见嘅，特别系涉及隐名合伙啊，千祈唔单止嗰句字所谓嘅至理名言啦，我觉得所谓嘅至理名言唔一定嘅吓，就唔怕神一样嘅对手，最怕点样嘅队友。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隐形合伙，可能呢个问题会更加之大吓。大家谂下，可以想象啊，显明都咁多问题。呢一起涉及隐形合伙嘅法律问题嘅案件咧，可以讲话为一啲隐形投资人敲响警钟。点解要隐形？呢个可能会因为自己自身个人嘅。

唔同问题会有唔同嘅讲法，会有唔同嘅需要先至会隐名。但系大家知道啦，呢个亦都系有利就有弊嘅情况。隐名合伙咧，可以讲话喺民间嘅经营活动当中咧，经常系见到嘅，好常见嘅。咁但系因为缺乏公事嘅效力啦，呢个隐名合伙人嗰个权益系好容易，非常之容易受到侵害。合作各方应该是签订书面的协议啊，那个细则明确各方的身份啦，还有权利义务啦，以及财产处分的规则，这些有没有在一个协议当中体现出来？如果没办法办理登记变更，需要通过公证、备案等这些方式去流传委托的手续，出资的凭证，这些是关键的证据。加强对于显明合伙人的权限约束亦都是很至关重要的，可以这样说，避免因为登记人单方处分而引发的纠纷，好像今天这件真实案例这样才可以切身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最终关键点都是那个书面协议细则里面应该当时是怎样签订的。 OK， 看看大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吧，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3: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2: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4: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2: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4: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5: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广东礼物文创商品轮选结果揭晓。四会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脱颖而出，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产品，为四会特色文旅名片再添一抹亮色。本届大赛旨在深度挖掘各地文旅好物，甄选兼具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和市场潜力的优质产品。据了解，全省仅有20款文创产品成功入选广东礼物库，入选产品将纳入省级文旅宣传平台，在大湾区乃至更广范围进行常态化推广展示。这次脱颖而出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植根于四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造纸技艺。研发团队将传统繁复的造纸工序进行科学简化和标准化设计，完整保留了打浆、抄纸、压纸、晒纸等核心工艺精髓。产品搭配天然干花、彩色纸浆以及全套制作工具，让古老非遗变得可体验、可操作、可传播。精准适配亲子互动、研学课堂、市民手作等多元场景。这次入选广东礼物，印证了四会非遗文创的创新实力和品牌价值。四会市表示，将不断丰富本土文旅产品矩阵，深耕非遗文创开发，持续擦亮四会非遗文旅品牌，为四会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记者从四会30湾旅前中心获悉，项目将于6月全新亮相，届时民宿、观光电梯、专业潜水训练平台、悬崖无边泳池等设施将同步开放，为市民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游玩体验。从废弃矿坑到深蓝秘境，四会正在绿水青山之间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群山环抱，碧水如镜，走进30湾，清澈的矿湖和极简北欧风格建筑交相辉映，白色主体全景玻璃和原生态石材浑然一体，绘绘出一幅矿坑新生的动人画卷。项目将本土乡村肌理和现代审美有机融合。目前咖啡厅、户外休闲区、露营地以及休闲步道等已率先开放。眼下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工作，30间环湖民宿、40米观光电梯、2000平方米专业潜水训练浮岛以及悬崖无边泳池等核心设施加紧完善，软装布置、设备调试和景观修整同步进行。一期全面建成后，30湾将配套民宿住宿、悬崖泳池、汤泉等设施，推出潜水教学、桨板、帆船、龙舟等水上运动，以及海洋科普、青少年研学、亲子潜水体验等特色活动，形成集休闲度假、专业潜水、户外运动于一体的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与此同时，项目二期30湾潜水运动小镇已提上规划日程。根据计划，小镇将在现有

0: 水上运动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一座国际一流、亚洲首个深度超46米的恒温潜水运动综合体，规模和配套全面对标世界级标准，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各位，这次四湖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诶，啱先讲到边度？
2: 知青
1: 系啦，知青咧就要讲到喺农场嘅时候咧，当时大旺农场接收过成上万名嘅知青，哇，咁多嘅，
2: 就系啦，
1: 主要都系嚟自广州等等嘅城市嘅青年，
2: 这个时间段嘅话都会集中响喺1960啦到1970年代嘅，
1: 当时东华村咧就好可能系当时某一个知青点或者系生产队所在地。其中一个啊，咁啊冇话成万名全部逼晒入东华村嘅，
2: 即系先后咯，有个顺序咁样分批咯。
1: 咁当时知青嘅主要任务咧，就首先系改善嘅地理环境啦、筑堤啦、抗洪啦，跟住就开垦啦，将啲草塘变成耕地啦，耕成耕嗰啲咩甘蔗啊、水稻啊咁。咁佢哋知识青年啊嘛，呢、這个广阔呢个大有作为嘅地方，佢哋带嚟嘅就包括咗佢哋嘅文化啦。
2: 冇错，咁而且咧，亦都系对当地形成咗系好深远嘅影响嘅。咁其实讲到知青文化呢一段嘅经历嘅话，亦都系即系目前啦吓，有可能揾得到相关嘅一啲内容嘅。比如話，佢可能會保留低咗係改建成為倉庫嘅一啲宿舍，當年可能係嗰啲知青啊居住嘅地方啊咁樣咯。咁仲有橋梁啊、水閘啊呢啲啊農田水利嘅設施，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一代又一代嘅喺呢度生活過嘅知青啦，佢哋留低落嚟嘅。
1: 好啦，喺介紹完之後，我哋再翻到嚟東華村咧，即刻覺得佢好沉澱。几有文化吓，当然啦，除咗呢啲之外咧，喺呢度仲有个抗战嘅历史啦，仲有一啲宗族文化嘅遗址同埋古建筑，可以喺呢条村里边，大家揾依稀揾到佢嘅痕迹嘅。
2: 系啦，其实我哋讲到嗰个知青文化嗰度咧，喺呢度依然系有一个知青文化展览馆嘅，咁占地嘅面积去到咗160平方米，咁佢基本系还原咗啦知青时候啦，

0: 嗰個學習嘅課堂啦，農具嘅展示區啦，生產隊嘅辦公室啊、廚房啊、供銷社啊、宿舍啊、郵局啊等等，都係當時嘅一啲即係充滿住當時生活氣息嘅一啲特色嘅場景啊。
1: 當然啦，佢而家整咧就好乾淨、好企理嘅。喺當年參加過知青勞作嘅朋友嚟到呢度嘅話，可能會覺得比以前要靚啲。但是基本上呢都是還原了當時的格局的啦。咁如果到各位即係譬如話我哋啲父輩佢哋係經歷過知青嘅歲月嘅話呢，帶埋啲仔仔孫孫一起去講返下以前嘅歷史，嚟到現場嗰度去講話，我以前呢
0: 坐呢個位
1: 㗎好有味道㗎嘛。所以各位知青朋友或者知青嘅後代朋友，得閒帶埋你哋嘅長輩一起去講講以前嘅故事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我哋继续介绍东华村嘅知青文化嘅布置，除咗啱先嘅嗰个展览馆之外，佢仲有整咗一个知青咖啡屋。我觉得咖啡屋呢样嘢系咪泛滥咗啲咧？知青饮咖啡嘅咩？
2: 其实可以做翻个茶馆咯，
1: 就是、
2: 可能我哋即系老人家会比较中意饮茶多过。
1: 我觉得系咯，嗬，啲咁样嘅。同文化自信好似有啲唔係，有啲背道而馳喎。
2: 嗯，
1: 你話知青涼茶屋咁都好啲啊，咖啡屋啊，你廣東佬一慣飲涼茶噶嘛，係咪先？
2: 不過我哋肇慶呢個地方咧都有，即係可以種植一道咖啡嘅，
1: 係嘛？
2: 係
1: 有啲咁嘅事。
2: 即係有啲我哋本地嘅咖啡，只不過喺呢間咖啡屋對佢邊有冇得賣咁，我就唔知啦。
1: 嗯。咁啊，当佢都系本地文化啦，系啦。呢一间咖啡屋咧，佢所在嘅呢间老宅咧，就系有300多年历史嘅梁氏祖宅。
2: 哇，犀利啊！
1: 呢个梁氏兄弟佢都好抵谂，捐咗自己嘅老宅出嚟。咁咧，不过咧就可能即系自己打理嘅话，唔能够将佢嘅效果发挥得极致，不如就捐出嚟，等更加多个人可以通过呢个老宅去品味一下以前我哋嘅文化。
2: 嗯，
1: 我都感受到有好多拥有老宅嘅人嘅一种心态嘅。
2: 系
1: 系啊，我个老师杨小舟老师咧，佢自己就系有一个老宅。佢当时咧就系带我去睇咗嗰个邱成桐嘅故居。邱成桐就系我哋国家嘅数学泰斗啊。
2: 嗯，
1: 咁又系佢个老师。咁跟住咧，佢就帶佢經常帶啲人去睇嘅，因為嗱呢個故居其實有好多故事。咁跟住佢講下講下講翻啊，我都想將我自己嘅老宅捐出嚟。
2: 嗯，
1: 佢話佢描述我冇去過啊，佢嗰個老宅咧，好似係喺澄海嗰邊嘅。佢就講咗一啲佢嘅建築同埋嗰啲裝飾，我一聽就係嗰種好老式嘅潮汕風味嘅種好骨子嘅種好有錢嘅種豪宅嚟嘅，即但係咧就係以磚木結構為主，即有啲似好多啲咩雕窗啊嗰啲啲柱上面好精緻咁畫咗啲嘢啊嗰啲咁嘅嘢。
2: 我以為係即係好多豪學喺出邊做的，然之後咧會有啲雕石啦，即係嗰啲礁石啊咁樣去做佢嘅牆身。
1: 誤會咗，佢嗰個大院，我聽起身就應該係好有文物嘅種氣息
2: 啊。
1: 我話：哇！呢只嘢好值錢嘅喎，呢啲文物，因為我拍文物拍得多，我基本上知道呢個係一個都好有價值嘅文物。佢就話：係啊，我哋幾即係佢嘅產權擁有者咧，唔係佢自己嘅，因為佢有幾個後代，佢有幾個支派。佢話其他幾個人咧就話交代等我嚟處理咁，咁我又唔成日都翻嚟嘅，咁我覺得不如咧就捐咗俾嗰個政府，等佢去開放俾人去參觀，可能會對於呢一間老宅嚟講，體現佢嘅意義。
2: 係冇錯。
1: 同時咧，佢都有講過一啲，就係佢嘅父親啦，喺以前。抗戰嘅時候係有一啲材料嘅，都算係好珍貴嘅嘢嚟嘅。咁佢話當時汕頭博物館話想佢捐出去，咁佢就問佢自己冇去過汕頭博物館，佢就問你覺得汕頭博物館嘅檔次點樣啊？我想捐咗佢，但係咧我又擔心佢一陣檔次唔夠高咧，嘥咗我老豆啲嘢。即係如果有一個好嘅歸宿。俾到呢啲好珍貴嘅嘢嘅話，嗰啲擁有者佢哋好樂意將佢捐出去嘅。
2: 係，因為即係呢啲佢年份越高嘅話咧，可能喺保存上個要求，即係對環境嘅要求會更嚴格一啲嘅。咁有時即係唔係話一般物品咁樣閒置咁放喺度鋪曬塵都唔緊要噶嘛，係咪先？即係有啲嘢佢可能有金屬啊，或者有其他特殊嘅一個元素喺裏邊。

0: 的話呢，就真的要按照它怎樣去保存才能夠是最好的，
1: 是
0: 即最大程度去避免它受到傷害的。
1: 是的，一方面要有專業的知識可以將這件文物保存下來，另外還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去看到這件文物和知道這段故事，所以這件物品的主人呢，他會更加願意去捐出去，而不是說將它僅僅是給自己去保留和欣賞。我覺得他們的那種心態都很寬容很博大，即將自己的情懷呢聯繫到這個國家的層面，已經不是僅僅考慮他自己。
0: 而且我覺得會不會真的人越大過呢，越是會覺得家裡面放了很久的那些東西呢，是會越有味道，同埋會越能夠講到歷史呢啲嘢出嚟，俾後邊呢啲後生去聽。所以咧，都會想能夠保留嘅都盡量保留同埋展示出嚟。
1: 係啦，就好似呢個梁氏祖宅咁，呢、這個就係三間嘅青磚房。這個三間嘅青磚房打通咗之後咧，佢就保留咗原嚟嘅青磚牆體同埋木梁嘅結構。跟住又打扮成了一個現代的空間，它各個功能呢都可以在裡面那裡 去各自有適合的場所去佈置。
0: 就是說在外面看的話呢，它還是一間就是
1: 很傳統的
0: 舊宅，但是進去之後哇很現代化喎、
1: 是啦，裡面擺了很多茶台啊、櫃啊、框啊，這些都是老物件來的，基本上都給到大家一種文物的感覺在這裡。在個古屋裏面，無論喝茶還是喝啡都會有一種很古朴的味道，
0: 都適合大家去打卡的。
1: 是的，好了，在聽完了這兩方面之後呢，剛才我們提到它還有抗戰的歷史的，抗戰歷史轉頭講。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投用，家门口享航空服务，赋能高新区发展。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办，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5日。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落地大望粤凯国际酒店，作为白云机场前置航空服务的重要节点，可一站式提供直机、托运、专线接驳等服务，有效破解本地出行难题，补齐区域高端交通配套短板，助力园区营商环境优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内有关领导及嘉宾共同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大望城市候机楼揭牌，宣告候机楼正式启用。肇庆高新区作为肇庆市工业主战场，产业高度集聚，为满足企业商务洽谈、跨境商贸及人才引进带来的旺盛航空出行需求，解决以往市民前往白云机场耗时较长、停车难、排队久等痛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积极对接广州白云机场，促进落地大望城市候机楼。今后旅客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航班查询、行李托运、搭乘直达专线，出行效率与舒适度将显著提升。白云机场城市候机楼管理部业务负责人彭泽玲：
3: 白云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是为旅客提供异地城市候机楼一站式值机、托运等航空出行服务设备。乘客到达异地候机楼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面选择办理登机牌以及办理行李托运的业务。通过这个设备呢，乘客可以在确认航空信息隐私之后呢，凭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完信息之后，选择下一步航空民航班次以及它的座位选座信息，即可出示我们的登机牌。
2: 该候机楼深度依托白云机场航空枢纽资源，可通达全国240多座城市，连通160余条国际航线，不仅可以打通交通壁垒，还将有效激活区域商旅人气与消费活力。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综合部部长陈文文：
4: 我们也可以依托白云机场这样一个航空枢纽的这样一个资源呢，让我们更多的客商呢走进我们的高新区，更利于我们区的产业发展。
2: 高广电综合报道。6月5日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市生态环境局、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活动现场举行了碧水同源三湖同心、共建共创美丽河湖志愿服务活动三方共建协议签订仪式，并授予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驿站牌匾。市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了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系列主题活动。随后，学生代表与重点企业代表分组进行了体验，约50名学生代表走进小鹏汽车肇庆基地，开展绿色低碳研学游，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与此同时，约50名重点企业代表参加了以法为基护航生态专题普法讲座，由专业律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宣讲，强化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广东鹏凯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裁谢杰云：
5: 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社会责任，通过今天的活动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和经验，我会把这次培训的内容带回去组织内部学习，让更多员工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
2: 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生黄笑：
6: 今天走进小鹏汽车车间，认识到了很多高科技的生产设备，很震惊也很震撼， 也了解了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以后我也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据悉，本次活动高度聚焦于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践与未来。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肇庆高新区始终争当绿色发展的排头兵，聚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三个调整，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同向而行的有效路径。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3%，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 以更低能耗、更少排放支撑更高质量发展。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啦，跟住我哋继续介绍东华村。你山长水远，去到大旺咁远，咁肯定要睇多啲嘢噶啦。
1: 系咯。
0: 好啦，跟住咧就系抗战历史题材啦。嗱呢样嘢咧，到底喺呢度发生过啲抗战嘅乜嘢历史咧？
1: 系咯。
0: 我系真系讲唔出啦。
2: 即系要去到当地揾当地人同你讲翻，
0: 当地人系即系只能够揾翻，
2: 同埋咧即系年纪喺你之上嗰啲先。
0: 系啦系啦，嗱我就知道当时喺四会啊、马房啊呢啲都系前线嚟嘅。
2: 嗯，
0: 当时喺广州沦陷咗之后，几日内咧，包括有番禺啊、东莞嘅虎门啊，同嗰、那个三水啊，都系已经俾日军占领咗噶啦。但系我哋肇庆就好猛嘅，一路系咁顶住，四会就系嘅前线。咁我哋西江嗰边咧，就喺之前我哋同大家介绍过嘅喺宁阳峡嗰一段至马房嗰段咧，就系、是、我哋嘅一个好坚强嘅守卫水道嘅嗰个地方嚟嘅。
2: 嗯，
0: 咁就喺四会嗰边，同埋我哋嗰边都会间唔中受到轰炸，四会嗰边就会多啲。咁大旺都系一个前线嚟嘅。咁具體喺呢個村發生過乜嘢戰事咧？依家係好難去考究得到，即具體準確到喺呢個村發生過咩戰事。但係總嘅嚟講咧，喺四會啊、大旺啊，都係發生過好激烈嘅戰鬥。呢個係冇假嘅。所以我哋將呢個宏大嘅歷史背景喺呢個村裏面去展示一下，亦係好合適嘅。
2: 嗯。咁我哋喺呢條村裏面咧，就即係喺嗰個東華營地係嘛，可以見到咧就有飛機嘅模型嘅噃。
0: 係啦，
2: 大家可以睇睇啦。
0: 啊，咁飛機模型咧，咁即係呢樣嘢咧，我又有一啲我自己嘅即係認知不足嘅一啲疑問咯。咁當時抗戰嘅時候咧，擁有飛機嘅咧，應該就唔係我哋嘅軍隊嚟嘅。咁佢喺度展示一部飛機係咪要銘記我哋落後就要挨打嘅嗰種？个格局鞭策我哋要奋发向上，以后都唔好落后，唔知系咪咁样啦啊？
2: 即系旧阵时冇飞机，依家有飞机。
0: 唔系冇，即系我哋嘅空军相对嚟讲比较弱
2: 啊，
0: 即系多数
2: 缺飞机。
0: 即系我哋
2: 就有啦。
0: 系啊，当时打亲仗咧，制空权都唔喺我哋嘅手上边嘅，咁、所以会好惨烈。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0: 嚟，啱先我哋已经介绍咗有东华村有几个攞得出手嘅亮点啦，跟住我哋就介绍一下宗族文化同古建筑咧。
1: 東華村啦，曾經嚇亦都係用過廖江嘴呢個咁樣嘅名嘅。咁佢嘅歷史咧可以追溯去到咗明末清初嘅噃。
0: 哦，村裏邊咧有幾個大嘅姓氏，有十個大嘅姓氏。咁佢哋咧就係、可以聯繫到呢條村裏邊主要嘅人際嘅脈絡啦。
1: 係，咁其中咧梁姓咧係作為東華村嘅第一大姓嚟嘅。
0: 嗯。就好似家族里面最大嘅一碌木咁样，系撑住咗呢一条村嘅。咁依家保持住嘅梁氏宗祠啊，呢啲私塾啊，呢啲历史建筑咧，都系带住好浓厚嘅当地嘅宗族文化嘅荣耀同尊崇嘅。
1: 冇錯啦，嚇咁啊喺嗰度咧，亦都可以即係睇翻下啊嗰啲年代裏邊啦，嚇能夠請得到私教啊，
0: 好犀利㗎，係
1: 啊，咁可以睇一睇
0: 大户人家，好似例如孔廟啊，入邊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個陳列啦。咁佢只係一個家族嘅私塾。都是有差不多咁上下嘅，间嘢又大，入边又陈列咗好多啲书台啊，吓，仲摆咗孔子像啊，咁似模似。

0: 樣嘅喎。
1: 梗係，咁啊呢啲嘅話咧，亦都可以俾我哋依家咧就坐喺課室裏邊嘅嗰啲學生哥咧，亦都可以睇一睇啊，舊陣時啲人咧點樣翻學嘅。
0: 嗯，東華村咧未來仲會加入一啲田園社區嘅鄉村美學工坊啦，咁將知青咖啡屋啊、東華營地啊、文化室啊、知青展覽館啊，同埋嗰啲宗祠文化呢啲嘢，逐一逐一串聯起身。
1: 係。咁樣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能夠睇得到啦，亦都可以就係話去嗰度咧打個卡啊、影下相啊咁樣，都會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一個社區嚟嘅。
0: 係嗱，依家美學工坊業態嘅正喺度培育緊啦。依家開始展示俾大家嘅只係已經建成咗嘅一部分。咁但係咧喺近住時間，我哋亦有唔少嘅市民已經去享受過佢哋嘅服務啦，都覺得都唔錯。这个社区还开发了一些类似的知青的主题餐厅啊，这些这样的，令到大家在这里的活动会更加丰富多彩啦，也是提高它的黏性啦。
1: 而且呢那里也是有一些即开发了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是共享菜园啊，这样是给大家一亩三分地，然后呢就大家来种啊，种自己喜欢种的那些植物啦、蔬菜啊，这样咯。
0: 好啦，我哋大致介绍咗东华村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嘅点点滴滴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揾个周末一齐去逛逛咯，
1: 去打卡。
2: My friends， 你好吗？我们真的好久不见，逛街、吃饭、聊天。

0: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青

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还很容易厌食。专家就讲了，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食瓜、土、草莓、杏子和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饮粥和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在粥或者汤里面加一些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和乌梅等等。为了避免脾胃虚弱，夏季的饮食最好不要太过寒凉，亦都不可以暴饮暴食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的困倦。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千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3: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迎着烈日下，也就算有时候想放弃，他们一想到自己的目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也离不开他们的那种刻苦的训练啊。就这么小，但是他们却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2: 肇庆市鼎湖区实验中学足球队队员：
4: 非常激动，每天的话就是利用晚托的时间和晚休的时间，为了目标，总之非常努力。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非常大，不管是队友和对手都收获了许多友谊，让我认识了很多强劲的对手，交了朋友。
2: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本次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纵深发展，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2: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期待得胜。
0: 市民：
3: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4: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5: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6: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啊，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7: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 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赵姓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赵姓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赵姓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8: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我带好了那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四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9: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10: 好舒服，上到那里给我的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可以到那里等，不用在外面有空调叹。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6: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 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11: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汁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会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12: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

散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

0: 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

0: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过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

0: 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

0: 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5: 晚上好，时间来到了七点多少少的时候，星湖唱晚雨啊，宜之继续在我们九二九的频道当中跟大家见面。伴随着外面都会是有些雨的一个灰暗的天气，今晚黑很适合大家来点点歌，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6: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是听了我们九二九之余，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ES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咧进行互动噶啦。咁见到好多朋友啦，都非常准时地打卡吓，阿女啊嚟啦，咁样吓非常开心嘅话，打卡听歌啦。
5: 哇，星期一都咁开心，睇嚟你啲生活都系过得非常之有滋有味吓。系啊，
6: 即系有充满住正能量嘅朋友啊。
5: 冇错冇错。
6: 咁啊，仲有锦生啦，锦生亦都话晚上好啊，打卡落班啦吓，非常开心嘅。
5: 不过而家外边有雨啊，咁啊落班如果系开车嘅话咧，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啦。
6: 仲有一生何求咧，佢话签到打卡，今晚咧想听翻一首东山少爷嘅《落雨大》啊，送俾所有朋友一齐收听嘅。
5: 即系呢个时间真系好贴题啊，因为外边都几大雨吓，啱啱。

0: 会系一首咧，我哋都好熟悉嘅粤语童谣。咁啊，经过咗咧就东山少爷自己嘅一个创作之后咧，咁啊变咗有呢一首嘅《落雨大》，即系听得多咧，即系令到我会忘记咗原本嗰个童谣嗰个嘅曲调系点样唱，同呢个肯定系有啲唔同嘅。
1: 咁东山少爷咧呢首歌咧发行喺2005年嘅，咁啊当时咧就由广州嘅本土音乐人啦黄毅成去作词作曲同埋编曲，
0: 系啊，
1: 咁然
0: 后
1: 收录喺佢嘅专辑咧叫做系唱好广州里面。咁其实咧呢首歌咧就系当时前面嘅几句咧就系广府童谣嘅歌词嚟嘅，即系前面嘅几句。
0: 系啊系啊。
1: 咁后嚟咧就改编咗，咁啊都唔算话非常原生态嘅民谣啦，咁但系都视作为新派嘅城市民谣之一啦。
0: 系啊，即系同埋。嗰時候我記得好似係亞運定係應該係亞運嗰時候，亦都係有唱過呢一首歌，唱得太多咧。而家真係有時候我自己一諗翻起細細個嗰個落雨大嗰首歌咧，我都不其然會唱咗佢嗰個調調出嚟嘅。
1: 咁可能你接觸嘅機會係比較多咧，
0: 比較多啲啊呢首歌
1: 係
0: 啊。
1: 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教小朋友咧，亦都可以聽翻啲以前嘅童謠啊。
0: 係啊，我記得佢仲有一首。都好特別嘅，裏面都係加入咗一啲童謠嘅元素，都係喺呢一張唱好廣州裏面，大家有機會可以聽一聽。
1: 咁聽完咗呢首歌咧，再睇睇阿懷澤陽光，好耐都冇見你咯嚇，今次咧又露面啦，佢話嚟啦，咁啊懷澤陽光嚟打卡啦。想聽翻一首咧就係《衝動點唱》，送俾咧所有嘅懷澤粉嚟收聽嘅。
0: 係啊，咁佢就仲曬咗佢嗰部收音機，佢話一邊煮餸一邊聽電台咁話，哇正啊，
1: 比較小巧玲瓏。不過應該咧音質都應該可以嘅嚇，大家話佢就話大家嚟懷澤開飯啦，咁樣非常熱情好客。咁啊，仲有咧話海闊天空咧，亦都話打卡簽到嘅，咁多謝你。
0: 繼續將好歌送俾大家。

0: 在那个点唱节目都相当之繁荣的年代，在我们的收音机里面其实都经常听到这一首的作品《冲动点唱》。
1: 嗯，来自于 Sammy 郑秀文在1993年发行的这首歌，
0: 嗯，
1: 都是以收音机点唱为意象的，讲的一段就说借歌嚟传情嘅，咁样一段嘅感情啊，都系充满住画面感啦，同埋啲好怀旧嘅气氛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比较贴合咧我哋呢个节目嘅个主题啊。
0: 系
1: 啊，
0: 我记得，总之我记得以前有位前辈咧，佢嘅节目里面咧都系其中借喻咗一段阿郑秀文呢个冲动点唱咧，就开辟咗个点唱嘅环节嘅。
1: 嗯，好，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点唱嘅情况吓。晴晴咧，今日想听翻首《沙沙的雨》。

0: 又是一首非常应景的作品。
1: 《沙沙的雨》是吕方和伦永亮合作在1992年的作品的。都是以一个雨景为比喻，就讲紧就是久别重逢的一些旧情啊，青春的回忆啊，都是充满着这种怀旧的气氛的。
0: 是啊。
1: 而且呢有住流行加上轻爵士的风格，都算是90年代呢港乐的代表之一的啦。
0: 是啊，而且两位的男歌手呢，我觉得真的唱得很夹下。
1: 声线比较夹啦。
0: 是啊。
1: 好，跟住呢再睇睇阿祥，阿祥都话打卡咯。今晚呢想听返一首嘅广东爱情故事。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眼对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听过咧，亦都系早前啦，都几早啊，有可能都有成几年前啦，都会喺呢个网络当中咧，相当之 hit 嘅一首作品。
2: 嚟自于广东雨神咧，佢原名咧叫做卢大宇，佢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嘅一首嘅粤语流行曲啊。咁啊，诞生喺2017年嘅，咁啊讲紧咧，人喺广东已经漂泊咗10年啦，咁样即系对于南下打拼者咧，对于爱情啊、青春啊嗰种怀念啦，同埋坚韧嘅性格咯。
1: 冇错。咁啊，之后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呢一啲嘅点讲咧，即系话系打工漂泊者啦。作为一个歌手咧，都系 hit 过嘅。咁啊，以前有广东雨神啦，而家就有海来阿木啦，吓，即系都系写出咗咧，就系啲打工人嘅一种心声。
2: 嗯，系啊，咁啊，都系聚焦紧啲广漂群体佢哋嘅情感啊，所以咧共鸣感都系有嘅。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啊，喺佢歌词身上咧，好似喺都只有自己嘅影子咁样。咁啊，所以当年啦，都霸榜过啊、酷狗啊等等呢啲平台啊。
1: 系啊。
2: 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啲嘅选择啦。咁啊，仲有阿晴晴咧，今晚啊想听翻一首嘅《寂寞烟雨天》啊，嚟自于黑勤嘅作品。

0: 系啦，咁刚才时间啦，听过克勤嘅呢首《寂寞烟雨天》啊，咁啊属于啦就系佢1992年嘅作品嚟嘅，咁啊属于一首嘅改编歌，咁但系咧都系唱出咗自己嘅味道啊，
1: 系，
0: 咁啊喺酒吧里面嘅语境啦，而且咧就系一段关系结束嘅时候咧，嗰种孤独感啊，都仲要强装微笑吓，好都比较呢个克制少少嘅感觉。
1: 即雖然不算是他比較大熱的作品，但是聽起身都是另有一番風味。
0: 嗯，而且呢、就是、很多人都說他是零瑕疵的唱功的嘛、所以呢、就是、唱出來而且個情感表達呢都相當細膩的。
1: 是、見到 Yuki 他說打回個尾水卡，確實是尾水了，因為準備要結束我們今晚的星湖唱晚。
0: 但是你可以收聽我們轉頭7:30的八進娛樂圈的。
1: 轉頭再見，半點之後繼續會有菲菲和小鵬，我們轉頭見。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4: 好。
3: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4: 记得。
3: 是什么呢？
4: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3: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4: 斑马线。
3: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4: 好。
3: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4: 对。
3: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

0: 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929的频率当中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我们来到了八进娱乐圈，继续跟大家去看一下娱乐资讯。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听肇庆的公众号，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今天的时间当然也跟大家关注一些高考方面的内容。
2: 是啊。
3: 看回我们娱乐方面的，也都有些明星是参加高考的。
2: 咁高考其实就已经嚟到咗呢一个 moment 啦，其实係过去咗两日㗎啦，因为呢佢係从琴日开始高考㗎。咁而睇返高考嘅首日呢，其实都见到有一班啦，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知嘅一啲嘅童星们呢，係喺今年呢係参加呢个高考㗎。咁首先呢，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甄嬛传》里面嘅温宜公主。咁我仲记得当时呢一个角色呢都几受大家欢迎㗎。咁亦都呢一位嘅童星纪之涵呢，就今年呢原来係参加高考啦。
3: 可能大家对佢印象咧，都仲系留喺佢嘅软软萌萌嘅嗰个样子上面吓，仲系觉得哇好可爱啊，又想喺度呃我生女啊咁样吓。之前咧就系纪之涵咧，都系参加咗北京电影学院呢个考试方面嘅路考。路透照啊，即系曝光咗，咁大家都话哇，有一阵嘅回忆晒喺度啊，咁啊仲记得佢细细个个样咧，好得意噶咁样，咁快啊咁大个啦咁样，咁其实咧就系网友都惊叹，当年咧咁软软萌萌嘅一个宫廷团宠咧，都已经变成咗个少女啦。咁而家咧，其实之前啊吓，咁佢嘅参演嘅作品都有好多噶，包括咗《新方向》啊、《爱的保镖》啊、《全民目击》啊、《小时代四》啊等等都有。
2: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可能大家咧就系对於《甄嬛傳》係比較熱愛，真係好多電視台都即係每年都會抽翻出嚟播一次，所以對於裡面嗰啲嘅人物角色嘅形象咧，會比較深刻啲。咁但係其實對於佢嚟講咧，佢自己係拍過唔少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係話淨係得一個作品嘅，真真正正係一位嘅童星嚟嘅。咁而目前嚟講咧，其實紀之涵已經係通過咗北京電影學院嘅表演專業嘅校考嘅複試㗎啦。咁而且咧，按照呢個錄取嘅規則咧，只要佢嘅高考文化课成绩达标咧，就可以顺利录取噶咯噃。
3: 系啊，其实咧就纪之涵为咗去备战高考咧，喺之前已经系暂停咗一啲演艺嘅工作噶啦，专注翻嚟学业嗰度，咁啊集中精力咧去攻呢个文化课。咁啊唔少嘅网友都有留言啦，就祝佢话：当年宫里面嘅小公主要备考高考啦，咁希望佢都能够稳定发挥，金榜提名啦，加油啊！
2: 系啊，嗱，咁啊除咗呢一位咧，我哋喺嗰个《甄嬛传》里边咧见到嘅呢一位咁样嘅小公主吓，高考之外咧，咁大家都比较熟知嘅呢个 TF 嘅家族啊，即系以前 TF Boys 嗰个 TF 家族啦吓，第四代嘅练习生其中有一位啦吓，关俊臣咧，亦都喺今年系参加高考嘅。
3: 咁佢都係第四代裏面咧，就首位參加高考嘅成員啦嚇。咁其實咧，佢就係隊裏面嘅大哥嚟嘅，即係自從咧成為咗練習生以嚟咧，即係日常嘅訓練之餘咧，都有堅持翻自己文化課嘅學習，所以咧都有住一種嘅備考節奏喺度啦。咁唔同於大眾對於練習生嘅固有印象啊，佢咧就選擇咗物化生存理科選科。
2: 哇！犀利喎！
3: 係啊，好犀利嚇！
2: 係啊。
3: 咁而且咧就學業成績咧，仲係比較優秀。咁喺高二嘅时候咧，佢嗰个统考成绩都曾经系突破咗580分噶啦，即系可见咧，佢平时即系又要系分身去拍戏啦，或者演艺啦方面嘅工作啦吓，咁另外仲要学习方面都要兼顾埋，咁啊可见啦，即系精力充沛啊！
2: 冇錯啊！咁而除此之外咧，咁啊，其實仲有啲其他嘅明星嘅，即係其他嘅童星嘅，例如呢一個都大家可能對佢都可能應該會有少少嘅熟知嘅印象啊！佢係張子木啊嚇，咁之前咧參演過《小時代》啊、咩《獵罪圖鑑》啊嗰啲都係比較 hit 嘅作品嘅，咁啊，亦都喺今年咧，佢亦都係參加咗咧，就係都係同呢一個北京電影學院方面係有關係嘅一個表演專業嘅本科嘅一個校考，咁啊。 只需要等待呢個文化課出咗嚟之後啊，能夠達標咧，佢就可以順利上去噶啦。
3: 嗯，咁啊，見翻唔少嘅網友咧，都係祝福佢哋嘅，就話哇，又係一年嘅高考季，一眾嘅童星都踏上咗考場。佢哋話咧，就係褪去咗鏡頭之前嘅光環咧，其實佢哋都係普通嘅學子，都係為自己夢想去拼搏嘅。所以咧，都希望每一位嘅考生都能夠樂不生花，得償所願啊！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好啦，咁睇嚟咗咧，就睇过咗咧，就系而家好 hit 嘅，咁亦都系现在进行时吓，好多嘅明星高考之后咧，再嚟睇睇另外一位咧，诶，都系同呢个六月七号有啲关系，不过咁佢就唔系高考，而系生日喎
2: 吓。嗯，讲紧马景涛嘅大仔啊，马世天啦，迎嚟咗佢19岁嘅生日。
1: 嗯，
2: 咁佢嘅前妻咧吴佳妮咧就喺个人嘅社交账号上面啦，分享咗即系一张相啦，为佢嘅仔仔咧就庆生嘅，并且话咧就系19岁生日快乐，我亲爱的大男孩啊！
1: 咁其实睇翻咧呢张相啦，佢都有正面去露面嘅。咁啊，马世天个外形都几靓仔嘅。不过咧，就虽然佢嘅父母都系演艺圈工作，佢自己又生几靓仔，但系听讲佢咧就唔准备进入娱乐圈，而系调翻转系要去学心理学。
2: 嗯，系啊。咁佢妈妈都讲啦，就话下个礼拜咧，天天就高中毕业啦。咁啊，2个月之后咧就要去澳洲去求学啊。咁佢话咧就系心仪嘅学科咧就系心理学嚟嘅。
1: 嗯。系啊，咁啊，但系当然，马景涛咧就唔止一个仔仔嘅，咁其实喺旧年嘅8月嘅时候咧，马景涛嘅二仔啊，就有意出道嘅新闻咧系送上咗热搜，咁啊有唔少嘅网友都赞叹咧，就话，诶，而家啲星二代咧睇嚟嗰个队伍越嚟越壮大啦，咁样样，咁其后咧马景涛都喺一场直播里边系被问到呢一样嘢，咁其实佢自己就话咧，佢仲好细个，啱啱够16岁，咁啊仲喺度读紧书嘅，就马上要开学啦咁样样，咁佢哋都会觉得咧就话，小朋友咧未来嘅想法同志向都系会任由佢发展，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基础嘅教育一定要完成。
2: 嗯，系咁，佢都讲咧就唔强求咧小朋友要学到咩阶段啦，例如唔会话强求佢要读博士啊，或者有点好高深嘅学问啊，但系咧一定要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咁成长啦，咁咧先至可以向住自己嘅梦想去冲嘅，同埋去努力啊。
1: 冇错啊，咁再加上咧就啱提到吴佳妮啦，就系马景涛嘅前妻啦。其实之前都喺一次嘅直播里边透露咧，就佢第二个仔仔咧就16岁啦，身高咧又比较高，成1.8米咁高啊。咁啊，亦都好有呢个音乐嘅才华，对表演系几有兴趣嘅。佢话佢自己录咗好多歌，都系自己写、自己剪、自己唱嘅。
2: 嗯，咁啊，为咗咧帮佢嘅仔仔咧去实现呢个梦想或者追求呢个梦想咧，吴佳妮咧就系暑假里面都去多次去带呢个小朋友啦。去到咧就系韩国，咁并且咧都话俾啊网友知，点解成日去韩国呢？因为咧我个仔咧有个梦想噶嘛，
1: 有个 idol 梦啊，想成为一个嘅偶像啊。
2: 嗯，咁啊，其实都系为人父母都甚艰难吓，都系确实咧系一直系长忧噶啦，即系养儿100岁，长忧99，无论咩阶段咧，都系希望咧自己嘅仔仔女女咧都能够开心健康咁成长嘅。
1: 冇错啊，咁所以希望咧佢都可以达成自己嘅梦想啦。
3: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4: 如火闪闪，擦浪淘，随那海浪舞。
1: 好，咁啊，继续嚟睇下其他嘅娱乐嘅猛料，咁啊，再嚟睇睇咧，就近期咧，阿修哥就开咗一个我唔记得几多个周年嘅演唱会啦，咁啊，有好多嘅猛人都上咗去嘅，学友又上咗去啦，仲有学友嘅细佬张家辉又上咗去啦，佢喺台上都唱歌嘅时候都好盏鬼嘅，好多朋友都话，哇，只要有张家辉出现嘅舞台，一定系非常之搞笑嘅。咁而讲起阿张家辉咧，其实讲真啦，除咗就话佢演戏好吓，个人比较搞笑之外，同佢老婆嘅呢一段咁样嘅恋情咧，都系好受大家关注，即系大家。

0: 爆內幕嘅。
1: 嗯，係啊，咁啊，其實就講真啦，因為當年咧，其實對於佢哋呢一段嘅戀情咧，都流傳得比較多噶啦。咁啊，講就話喺當年咧，可能佢即係喺度做緊 KTV 嘅時候，阿關詠荷咧就已經係亞視嘅當家花旦噶啦。咁佢嗰個事業咧就前景又唔係好明朗啦，心情又抑鬱啦咁樣樣。咁啊，曾經一度咧係放棄咗呢一段咁樣嘅感情嘅。咁但係後期咧都係得到阿關詠荷嗰個大力嘅支持啦。仲有就係、是、雖然佢就話同佢啊分手啦咁樣樣，但係阿關詠荷都冇話去放棄佢。咁啊，最終咧亦都係收成咗正果。
2: 嗯，其實呢個過程當中咧，吳大維都有去鼓勵佢嘅，因為咧就係佢仲話吳大維啦嚇，仲爆料咧佢係張家輝同埋咧就係關詠荷嘅媒人嚟嘅，即係當年佢哋係點樣去追求啊呢啲咁樣嘅過程，佢都知嘅。咁佢就話即係當時咧就係阿張家輝係心裏面咧有啲膽怯啊，同埋驚啊，即係帶大家嘅差距比較大啊嘛。咁但係咧就吳大維去鼓勵佢啊，去追佢啦咁樣，咁啊去上啦咁樣，咁啊俾多啲嘅鼓勵同埋信心俾佢咯。
1: 嗯，不如一齊聽一聽啦，聽聽咁啊講到咗咧，就話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嚇，佢同關詠荷之間嗰種咁樣樣嘅一種戀情係點樣樣開始嘅。
2: 嗯。
3: 其实你没想象到我这次过来我要跟你聊什么，我希望是聊一个时候怎么样看我，然后我呢我是怎么样看你啊。
4: 可以啊，你聊什么都可以啊。
3: 刚才说他以为我是为了我老婆的事情而感到有一些有一些多愁善感。
4: 多愁善感，对。
3: 这个状况我们一天都在一起的嘛，他就说去吧，去约他吧，去你去呗。我心里面也不敢，没有跟他去分享，那个时候也是年轻小伙子，我自己个人的性格可能比较是忧虑比较多的一个人，最主要的部分我现在说了，就是在拍完那个戏的时候我才发觉他原来当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
1: 嗯，咁亦都係講返呢，就話吳大維點樣去鼓勵佢去開展呢一段咁樣嘅感情呀、啊
2: 嗯、
1: 不過呢就聽過呢一段採訪會發現呢，其實張家輝啲普通話仲係比較普通嘅，但係都聽得明。
2: 嗯，如果唔係話都唔會出現渣渣輝呢個咁樣搞笑嘅梗啊。
1: 冇錯冇錯，即係可以睇得出呢，確實呢就嗰句嘢就應該都係佢自己造成嘅啦，唔係好似之前佢採訪就話佢係故意嘅。
2: 嗯，咁張家輝嘅話呢就話同阿關詠荷拍拖咁耐啦，但其實大家生活呢都係好忙嘅。咁直到有一日呢，關詠荷就向佢提議我哋結婚啦，生 BB 啦咁樣，於是乎呢就一口答應咗，咁大家開始咗人生新嘅篇章啦。
1: 嗯，即係雖然係平淡咗少少，即係整個故事嘅發展去到後期，咁但係可以睇得出咧，就真係非常之幸福嘅兩個人。咁而且咧，就其實喺採訪裏邊，佢都有講到咗話同佢個女張彤嘅呢一段父女關係嘅。咁佢又坦言自己內心其實對個女係極其緊張嘅，但係有時候咧又要扮作好似好開明啊，又或者好似係好好朋友啊咁樣樣。佢就形容就話呢一種嘅關係係會比較之微妙少少嘅。
2: 嗯，咁張家輝仲有講咧，就係、是今年20岁嘅女女咧，本嚟就好想做作家嘅，咁但系咧就系身为妈妈嘅关詠荷咧，觉得可能作家呢条路咧会比较艰难啲，即系谋生会比较难啊，所以咧就唔想话个女女去做作家咁咯。
1: 其实可以系想象得到啊，毕竟咧而家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咧，有某一啲嘅事业嘅发展方向咧，可能喺未来呢一段时间确实系会比较难揾食嘅，咁啊作为父母肯定系会忧心啲嘅。
2: 嗯，咁要俾个好嘅指引啦，或者方向俾佢哋啦。
5: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0: 好啦，继续嘅时间啦，我哋又关注一位嘅港姐冠军冯盈盈啊。咁啊，近段时间咧，其实佢喺影视方面嘅拍摄工作咧系有所减少嘅。咁但系咧，佢嘅脚步咧就系未有停低嘅
1: 吓。即系佢会喺其他方面咧就不断咁去发展咁样样。
0: 系啊，咁啊，凭借住佢当年咧就话香港大学嘅一个荣誉硕士嘅呢个学历啦，再加上咧佢喺演艺圈啊积累咗一啲经验啦，所以咧佢都转型去到咧就发展呢个司仪工作，而且咧就各大品牌都几中意佢嘅。甚至乎咧好多个论坛咧都邀请，系啊，咁啊，所以佢都坐稳咗呢个司仪。

0: 圈嘅高收入嘅艺人嘅位置啊，
1: 早前咧，冯盈盈就受邀出席大型嘅科技论坛，咁啊见到佢一身纯白色低胸嘅礼服亮相嘅，咁喺台上面咧，佢都好从容分享自己对于 AI 人工智能嘅睇法，哇，真系兼具颜值与学历嘅一个样咧，真系惊艳现场所有嘅人啦。
0: 咁佢咧仲即系结合翻自己即系主修嘅啲营养学知识啦，同埋咧就系前沿科学嘅内容啦，咁就写咗就好似话全方位去健康管理需要咧，均衡饮食啊、规律作息啊、企业落地嘅 AI 咧，同埋数字化嘅应用都系需要咧，就系、是、一啲基层嘅建设啦，或者强化系统啦咁样嘅。所以咧可见咧佢对呢一方面嘅了解系比较深入，同埋咧真系好专业咯。
1: 系啊，即系而且佢嗰个讲解咧就听讲都比较通俗易懂嘅。咁好多时候咧都系用一啲好日常常识嘅嘢啊，同埋一啲嘅科技咧互相系即系嗰啲理论互相系搭配。咁有啲网友咧都几赞佢。即系话听完佢所讲之后，真系受益匪浅啊！
0: 咁啊睇翻，其实佢嘅演艺经历咧，就喺2016年咧斩获咗呢个港姐冠军之后咧，都备受力捧过一段嘅，即系例如啊《反黑老人家》啊等等嗰啲重头剧咧，即系都参演咗比较重要嘅角色啦。咁而且咧就前景都几好下嘅。
1: 咁不过咧，佢喺2022年嗰时候咧，佢就选择咗咧重新翻到校园里边去进修，咁并且系攻读咗咧就港大嘅嗰个。食品产业管理啊，仲有就是市场营销等等相关嘅硕士嘅课程。咁之后咧，亦都系以一级荣誉成绩系顺利毕业。咁所以咧，亦都系目前嚟讲咧，可以讲佢除咗系有港姐嘅标签之外咧，亦都有知性学霸女神之称啊。
0: 所以咧就系一位出色嘅女性咧，就唔单止要外形要出色吓，更加咧内里要充实先得，
1: 好有内涵啊。
0: 咁希望佢嘅演艺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发展嘅道路咧，都能够越嚟越宽广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再欣赏翻一首咧，佢哋之前同一班女仔合唱嘅歌曲。

0: 新歌上线。
1: 继续留翻少少时间喺我哋嘅八骏娱乐圈当中去推介翻首新歌同大家分享。
2: 咁今日嘅新歌咧嚟自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
1: 系啊，咁MC 张天赋咧，咁近年都已经系成为咗港乐新派嘅一个代表之一啊。咁今次系带有呢一首新歌到嚟，大家一齐先欣赏一下先吓。
2: 探讨男性喺情感里面嘅一种矛盾心理嘅。

0: 允許。繼續是非常之有磁性，而且是很有那種張力的一種的雙音，例如會有張天賦這首新作。
1: 細膩的黎呢也都有一點情傷的感覺的。聽了這首歌呢也要結束我們今晚的百盡娛樂圈了，去到明晚的同樣時間我們再見了，
0: 明晚再會，拜拜。
1: 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

0: 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1: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做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期待格胜。
0: 市民：
2: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3: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4: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是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5: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啊，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6: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

0: 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赵姓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赵姓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赵姓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1: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四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2: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3: 好舒服，上到嗰度俾我啲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话可以读一读等，唔使响出边有空调叹咁啦。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4: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新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6: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啊，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落成，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成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成镇党委书记林铁：
1: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0: 从乐成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 70.05 万亩，年产量达 189.14 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

0: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美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18集。
4: 上回就讲到，有些人呢是有些错误的看法，以为元朝呢，你这人是没什么文化的，就靠士兵勇猛猛冲猛打，那就打赢了嘛，不是说你有什么先进的地方的。非也非也，军事上的先进呢，同埋政治经济的落后呢，唔一定成正比㗎。有时经济政治上落后，但佢军事上非常先进嘅亦有㗎。你睇下元朝啊。嗱，你睇嚟呢蒙古嘅军事制度呢就好似好简单咁㗎嘛。但係人哋十分实用啊。佢哋呢就冇晒南宋嗰啲冇用嘅官僚机构㗎。打仗嗰阵呢，佢就用小股嘅骑兵试探下，然后实行突然袭击，

遇住你比较弱嘅队伍呢，就嚟到冲击过嚟，万一自己打输咗呢，拧转头就嗲，立刻撤退，搵个机会再嚟。呢个呢就是元朝军队最大嘅特点，就是机动，机动，所以佢哋打胜仗。更加有一样嘢令人难以置信嘅，你以为佢经济落后嘛？但系元朝军队嘅武器啊，比南宋更加先进。佢哋发明咗一样最可怕嘅武器，就是弓，弓箭。佢哋嗰啲弓射出嚟嘅箭啊，哈，几层厚嘅盔甲都俾佢射穿。一般呢，可以打到300米咁远嘅。所以佢唔系用刀剑嚟同你拼杀噶。佢哋最重要嘅武器系弓箭，佢哋十分习惯于骑喺马上嚟到射箭嘅。进攻嗰阵咧喺马上射箭，逃跑嗰阵咧又喺马上射箭。你追咧又唔够佢快，所以咧啊，你同嗰啲骑兵嚟到打咧啊，你只有挨打就系啦。呢种打法啊，啱啱就能够说明点解蒙古军队进攻到欧洲嗰阵，嗰啲神高马大嘅欧洲人硬系唔够佢打嘅呢？啊，点解打真都输？见到个蒙古兵骑马冲过嚟呢，走都走唔切嘅。点解？原来呢，喺打扫战场嗰阵啊，嗰啲欧洲人先发现，佢哋啲牛高马大嘅士兵大部分啊，唔系死于刀枪之下噶。是被箭射死的，所以强弓利箭是蒙古人取胜的一个重要发明。当然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是呢，你就千祈咪忘记吧，蒙古人从来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强悍勇猛，世界出名的嘛。这些这样勇士配上咁先进嘅弓箭，我问你，你点顶喎？仲有一样最得人惊嘅战术，呢、這个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屠城。屠即係屠杀嘅屠，城就城市嘅城。屠城即係攻破城池之后呢，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清光，鸡犬不留。佢呢种打法呢，并唔系话啲士兵不守纪律、胡作非为，而系上面规定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噶。首先，屠城呢，为咗要使到你对手惧怕佢，要你屈服。佢喺攻城之前呢，佢哋往往会都打个招呼嘅。嗱、啊，你快啲投降啊！如果唔投降，我哋通通杀晒你。不过讲咁讲，有时你投降都一样全城杀清光嘅啫。点解会咁嘅呢？原始呢就有记载，佢写住：因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即系话呢，我惊住后边啊有老百姓喺度，咁我就唔够安全啦，所以我一定要杀清光佢，咁我就无后顾之忧啊嘛。咁蒙古人一个弓箭，一个屠城战术，呢种狂潮呢就席卷全球嘅。受害嘅欧洲人啊，反而呢仲比较有啲自我检查嘅精神噃。佢哋认为呢，无端白事嚟咗呢班好似恶魔咁嘅家伙，係因为自己过去呢做咗好多事，所以上帝派人嚟惩罚我哋啦，用皮鞭嚟抽打我哋，教训我哋，所以安咗一个十分优雅嘅荣誉称号，叫做上帝之鞭。鞭呢就是、皮鞭个鞭，即係用嚟抽打佢哋嘅鞭。呢、這个荣誉称号呢喺欧洲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匈奴王阿提拉获得，第二次就是蒙古人获得了。不过呢，历史学家呢就不是这样看法了。
佢又冇咁高荣誉俾你嘛，佢话称呼呢个叫做国家。

恐怖主义，蒙古军队嘅杀人呢，仲好有创造。喺西亚战役啊，佢将被杀嘅人头呢斩落嚟，堆成一座三角形嘅山。呢啲系叫做恐怖行为艺术啊嘛。有一次呢，佢仲做咗件充满黑色幽默感嘅事喎。佢哋攻打巴格达，将个首领呢就捉咗，就运喺一间装满晒金银珠宝嘅房间里面，等佢望住嗰啲唔食得嘅金银珠宝呢夹生饿死。咁佢啲军队喺全世界范围呢，就用最简单嘅办法，一下子就解决咗几千万人嘅饥饿问题啦。咩办法呢？就将人头斩落嚟，冇咗个头壳唔使食饭啦嘛。呢种破坏力啊，真系惊人，亦都非常残酷。嗱，而家请大家睇几个数字，你就会清楚啦。金朝喺全盛嘅时候呢，就1207年呢，全国有768万户人口。元朝灭咗金朝嗰阵呢，金朝就剩返87万户，即系就杀咗90%咁滞嘅人。哇，100人啦，就杀咗89个，全国剩返1/10人口。喺南宋嘉定16年，就1223年呢，有户口1267万户，到南宋灭亡嗰阵呢，剩翻937万户，即系少咗26%嘅人口，即系死剩差唔多得翻70%啦。啊，不过已经系好宽大噶啦，你比金国佢死咗90%咁滞啊嘛。元朝嘅实力啊，越嚟就越强大。嗱，佢消灭西夏国呢，头尾只系22年；消灭已经横扫天下嘅金国呢，只系23年。嗰阵呢，元朝认为自己系天下无敌噶啦，咁啊面对住虚弱腐败嘅南宋呢，元朝呢就觉得，嘿，打你啊，最多10年就可以灭咗你噶啦。啊，点知足足打咗50年嘛。连元朝自己嘅领袖都打死埋。公元1259年2月，元朝大军就攻打四川合州。元朝嘅大汉蒙哥呢就亲自领兵上阵，一口气呢就打咗3个月。首将王坚呢就带领全城嘅军民死守城池，打退元军嘅进攻。在激战中呢就打伤了个大汉，这位大汉蒙哥呢就嚟唔切翻两下，半路就死了。不过虽然南宋是激烈抵抗，最后仲是没办法顶得住蒙古大军。宋朝最后一位丞相陆秀夫带着幼年的皇帝判死来到抵抗，最后呢无法挽回败局，只好抱住小皇帝跳海自杀殉国。南宋灭亡，但是呢元朝的皇宫贵族就点想都想不明白，你南宋这些人已经打到日暮途穷，全无出路，面临绝境的啦，为什么仲会咁坚强，盘死打到底的呢？最后呢，他们在一个人的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就是吟咏出个千古绝唱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就是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宰相，他呢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候组织大军来抵抗元朝的。

先拜庇夫，就留下呢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住丹心照汗青嘅名句。文天祥呢已经坐咗3年监噶，袁世祖忽必烈好睇得起呢个人才，佢千方百计想要文天祥投降俾佢，文天祥就坚决拒绝。袁世祖亲自出马，佢调动一切手段系都要逼文天祥投降。佢揾若原先投降咗俾元朝嗰个宋朝丞相出面，你同文天祥倾，文天祥一口拒绝。再揾埋南宋投降个皇帝出面，文天祥一样系坚决拒绝。用军恩嚟到压文天祥就压唔到，发跌裂呢就要用亲情嚟到折磨文天祥，就逼佢投降。哎呀，呢、这个做法呢就真係惨不忍睹啊。嗰陣呢元朝已经将文天祥个宝贝乖女同文天祥最宠爱嘅姬妾呢拉咗去妓馆做妓女，为咗逼文天祥投降呢就将佢个女同埋佢呢个宠妾呢喺妓馆度拉出嚟，要佢哋去求文天祥，话文天祥只要投降啊就即刻放佢哋返出嚟。唉，文天祥对住自己嘅亲人真係肝肠寸断啊。但係文天祥呢仲係咬紧牙关，佢写咗几个字俾个女：阿爹救不得，阿爹救不得，即系话乖女啊，阿爹冇办法救你啦。忽必烈呢用尽一切办法都冇办法逼文天祥投降，最后佢都冇办法啦。就问咗句文天祥：你仲有咩要求啊？文天祥只系讲咗四个字：但求一死。呢、这个文天祥呢就真系好似《正气歌》里面讲嗰句话：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一个人啊，能够经受住啲咁大嘅折磨，毫不动摇坚持自己嘅信念嘅，呢个系乜嘢呢？呢个就叫做道义，道义，道义嘅力量系不可战胜噶。元朝啲统治者永远冇办法理解嘅，最后就决定要拉文天祥去斩头。咁拉到去大都，即係而家北京啦、啊、即係北京嘅柴市口嘅刑场里面嚟到行刑。行刑嗰日呢老百姓万几人唔理元朝杀头嘅威胁，一齐就嚟到柴市口为文天祥送行。忽必烈就惊起上嚟喎，他就怕了老百姓当场作反，就叫啲官员呢再三来到宣称，只要文丞相投降，皇上就即刻收回成命，任用文天祥为元朝丞相。文天祥根本就不予理睬，去到刑场了，文天祥就问在场的老百姓边度是南方，跟着他跪低向着南方叩头行礼，即是向祖国致敬，向祖国告别。然后呢他就对刽子手讲：我的事情了结了。跟着就松容就义，文天祥就实现了他最高的理想，流水丹心照汗青。他这种坚贞不屈的气节成为所

0: 孟若取义，为其衣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言今以后，自己无愧。但系元朝呢，偏偏就冇办法理解呢种道义嘅无穷力量。佢哋坚持用暴力嚟到压制对待老百姓。喺蒙古王公贵族啊，十分注意保持自己民族嘅特点嘅。佢哋唔肯接受汉化，唔肯同汉人通婚，佢哋同被统治者之间嘅距离咧越嚟越大。但系呢，佢哋统治天下咁耐，纵横天下嘅蒙古骑兵喺享受中呢，慢慢沉沦啦。有啲人连骑马都唔识骑啦。当被迫害嘅老百姓忍无可忍，攞起柴刀、斧头、锄头嚟到搏命嘅人呢，嗰啲天下无敌嘅蒙古骑兵居然手足无措。诶，就连喺元朝军队中啊，最为强悍嘅亚速军，佢系元朝嘅国宝嚟噶嘛，最好打嗰啲义军噶啦。以前啊，起义军一作反呢，就派佢出去。呢支骑兵部队真系战无不胜。啱啱呢，又有流寇作反，皇帝就派呢支部队去啦。呢支部队又好似以前咁，先抢掠一番，发一轮财先。不过就唔系几好彩，翻嚟嗰阵呢，满盘满钵就满载而归，啱啱就撞正起义军拦截啦。一经交手，哈，居然全军覆没，一个都冇剩。咁你话啦，最精锐嘅国宝都不堪一击，你仲有咩办法嚟到挽救元朝帝国嘅崩溃命运呢？不过世事又好难讲噶，佢哋到底都系成吉思汗嘅子孙，就喺呢个危急时候，元朝出现咗批力挽狂澜、极有才能嘅军事将领，其中最优秀嘅一位呢，就叫做抗国帖木儿。话话呢个名真系几拗口咁啊！抗国帖木儿。不过呢，佢又另外有个名嘛，叫做黄宝宝啊！呢、这个名好得多啦，就唔知佢点解会安个咁靓嘅名呢？呢本书又冇乜交代噃，唉，我亦懒得查族谱啦，就叫做黄宝宝算啦。黄宝宝系元朝出名嘅将军察罕帖木儿嘅外甥。呢、这个黄宝宝啊，确实了不起啊！呢就喺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领兵嚟到攻打元朝最后嘅巢穴嘅时候，黄宝宝居然能够同徐达喺战场上一决高低，胜负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4: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旗袍格胜。
2: 市民：
5: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2: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6: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2: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7: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2: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8: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比如水橡皮擦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2: 怀集一中教师：

0: 一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肇庆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肇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肇庆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2: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1: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四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3: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1: 考生家长董女士：
4: 好舒服，上到那里给我的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可以到那里等，不用向外面有空调叹。
1: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5: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
1: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6: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1: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7: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1: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70.05万亩，年产量达189.14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100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清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0: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周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七星朗月节目。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我们将在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做送别。18年前，在我故乡的那个小县城，在那个脏乱的小小汽车站里，确切地说，在汽车站出口处的那个平淡无奇的斜坡上，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页被永远地掀过去了。当年的那个小车站在一处低洼地，车出站之后要爬一个30多米长的斜坡，其实那坡并不怎么陡，成年人骑自行车加把劲儿也就冲上去了。但是对于那种载满了乘客的老式的解放车，要爬上那个斜坡，非得一脚油门踩到底不可。我就是乘坐那种38个座位的老汽车离开家乡的，我的座位在车的中部， 临窗。当车启动的时候，我故作镇定地伸出手，与我的未婚妻握手作别。我的未婚妻不习惯这种城市人的礼仪，在乡村只有穿中山装的人才握手。在我的未婚妻看来，握手尤其是男女间的握手是非常别扭的，是某一种把深沉化为浅薄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计谋。但是面对我伸出的手，他还是抬起他的手，却不是和我握手，而是擦他的眼泪。他擦拭的时候眼中并没有泪水，当他把手挪开的时候，我看见两颗泪珠翻出他的眼眶。他在下面大声地冲我喊着，到大学里就来信。我回答，一定的。汽车上坡的时候，我一直努力地望向窗外，和他挥手作别。别的送行的人跟着汽车爬坡，而我的未婚妻则静静地矗立在那儿，双手抚弄着垂在胸前的又黑又粗的辫子。可是突然她笑了，一脸失而复得的神情，并且离我越来越近。我还没有弄清楚原因，汽车已经退回到原位，我又和她面对面了。司机下车打开发动机盖，一边咒骂一边检修。未婚妻异常动情，急不可耐地补充了几句她觉得很重要的话，汽车又发动了。送行的人多数散去，从检票口离开车站，而我未婚妻的倩影又开始缩小。我在心里把她和我调换的位置以后，就异常难过起来。谁知道汽车又退下坡来，在汽车后退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我的未婚妻将双手不安地塞进裤兜里。汽车停住并没有熄火，她掏出一把爆米花递到我的手里。我的行李包里都塞满了她做的爆米花，我刚刚接过爆米花，汽车又启动了。汽车的两个前轮已经爬上了平地，可那两个沉重的后轮却恶作剧似的再次把车身拽下坡。我和未婚妻相视一笑，那是很尴尬的一笑，无话可说了。分别，尤其是相爱的男女分别，向来都是人间最忧伤的、最悲凉的事情。原因在于这一瞬间，心爱的人儿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今生今世还有没有重逢的可能。送别之所以会酸楚会揪心，更在于它是一次性就完成的，所以才像割心剜肺般的难受。可因为这辆破旧的老汽车，我和未婚妻这种复写的分别是多么糟糕。所以当汽车再次启动的时候，为了终止这一个不幸的场面，我几乎是吼叫着对未婚妻说，你赶紧回去吧。他还是不动，像一枚绣花针似的钉在原地。我的未婚妻以及全车的旅客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但愿这次汽车能够一鼓作气冲出车站。然而事情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该死的斜坡，这无能的老汽车， 他居然残酷地第四次退了下来。司机一声令下，所有人都下去推车，旅客们几乎全都下来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下车。司机瞪着我，我回瞪着他，我只看着他们推车，而我的未婚妻的身子弯成了月牙，她也用双手奋力地推着。奇怪的是，这辆破车就跟断了履带的坦克一般，怎么推都推不动。这时候从门口开进了一辆送油桶的大拖拉机，驾驶员停下拖拉机，跳下来帮大家推车，加上这小伙子的力量，汽车一下子被推上了斜坡。当旅客们乱哄哄地挤上车的时候，当汽车在平坦的道路上启动并加速的时候，我的未婚妻已经不知去向。我搜寻了目之所及的一切地方，还是没有见着她的人影。我伸出手，却无对象可招。到了大学，我即刻写信给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的未婚妻，可是信寄出的三个月才收到她的回信。她说，送你走的那天，我的心情本来是极度不好，加之汽车反反复复几次上不去，我便彻底绝望了。这汽车简直成了一个累赘，我想要是咱们俩结婚的话，我也会成为你的累赘，对吗？尽管他说的这些是事实，但是我不想负他，可他却在半年之后出嫁了。他的丈夫不是我，而是一个开拖拉机的，就是那天帮我们推汽车的小伙子。

0: 这是一段人在囧途时的送别，以至于我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几乎快控制不住我的欢乐。但是这个故事在分享完之后，我的心中却有着一丝的酸楚。我知道它一定写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写在了一个去远方求学读大学，另外一个在村里的相守，写在了那个并不匹配，可能有不同未来的两个人之间，他们的结束就有这样的方式的结束。也许有时候的啼笑皆非，它是命运给我们的一种考验，也许这就是两个人不同的宿命。
1: 小小的门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半点之后今晚上将继续跟您分享这好听的故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故事，安安静静的去讲。我也希望听众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在聆听着这些打动人心的故事。下面的这则故事叫《春香与小满》。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先告诉各位听众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和他们的名字。春香是52岁的妈妈，小满是春香的女儿。2020年到深圳做保洁员之前，52岁的春香在老家商南县城找工作的时候四处碰壁。女儿张小满希望她到深圳去试一试。春香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太想去，她的左腿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奔波，患上了滑膜炎。她怕找不到工作，还会拖累在深圳漂泊的女儿。张小满一再地劝说她来深圳看看也好。就这样，春香准备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动身前往深圳。这是春香第一次去南方，过去她帮别人做过大锅饭，摘过茶叶，还处理过矿土的一道工序叫滚球子，也当过保姆。她始终在陕西省内打转，最远的去过河南的洛阳。那年10月份到深圳没多久，春香就找到了一份在高级商场做保洁员的工作。做保洁员不久，春香便开始跟女儿张小满分享着自己的打工见闻。那时候的张小满刚从记者转行，进入到互联网大厂。面对挫折和压力，倾听和记录母亲做保洁员的经历，让她可以暂时的从工作当中脱身，喘一口气。跟自己在职业场上感受到的这些优绩主义和被工具化不同的是，从母亲的讲述里，她感受到每个保洁员都很鲜活。她最初是用手机的备忘录记录母亲的文字，这些文字后来经过她的删改打磨，最终被整理成为《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书写好像一把铁锤，帮张小满砸破了自己和母亲因为分离多年疏于沟通而形成的墙。这本书写完之后，张小满发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也更加的理解了母亲和自己的来处。在张小满的记忆当中，母亲总是留着超短发，露出了耳朵和饱满的额头，举止有些粗鲁，讲话很大声。他后来意识到，那其实是长年累月外出打工带给母亲的印记。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春香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在《我的母亲做保洁》的这本书里，后记当中写道，春香几次写到自己喜欢挣钱，她这么回忆 自己的打工经历。2010年，我在离家十里路的矿上当了一整年的大锅厨师，给50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赚1000块。2011年，仍然是在那家矿上给工人做饭，一个月涨了1100块钱。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我又去了蓝田去种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这一年我挣了10000多块钱。2012年，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货头还有修理工们做饭，顺带我还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春香和丈夫便是如此将张小满姐弟供到大学毕业的。春香早早就辍学了，后来吃够了没有读书的苦。10多岁的时候，张小满便感受到母亲强烈的想要他们姐弟俩走出秦岭大山的愿望。大概是从张小满读初中开始，春香和丈夫长期的外出务工，一年到头夫妻两个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回来，无暇照顾子女。现在回忆起来，张小满觉得青春期的自己很孤单，很无助。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都留在村中的老房子里，没什么朋友，只能够念书。张小满在青春期和母亲关系的疏离，甚至对母亲还有着埋怨，在自己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母亲是一直都缺席。那是一种裹挟了羞耻、愧疚和愤恨的复杂情感。当我身处那些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衣服的时候，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上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和他们截然相反。但是我又拿着母亲辛苦挣来的钱读书，这样的现实让张小满一度觉得很愧疚，同时又羞耻，很复杂。一直到读大学和人初次见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自己是从商南县来的，我会说自己来自西安附近的某个县城，或者说自己和作家路遥来自同一个省份，用一个更大的、更具辨识度的地理坐标来标记自己。这种举动在现在的他看来不够诚实。随着慢慢的长大，我不再把很多事情的原因归结于我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人都是被社会塑造的。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坦然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张小满花了很长时间。张小满对母亲的理解是多年之后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时萌生的。母亲来到深圳打工以后，他们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家庭单位内就展露得非常的详细。他们租住的房子有2房1厅，实用的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母亲和父亲搬来同住以后，空间顿时显得特别的局促。母亲察觉出自己给张小满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起初母亲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冰箱里的食材总是要问过女儿之后才会去拿来用，洗完澡之后会把用过的毛巾也收到自己的房间。 而母亲沐浴的用品也很少，洗好的衣服永远都会晾晒在衣架的边角处。种种举动都让张家满觉得自己的母亲不是在跟他们一块生活，而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母亲也会时不时地侵犯张小满的世界，比如母亲看不惯他大手大脚的花钱，会评判他买的衣服和买的花，他不听母亲便会摆脸色。工作不顺的时候，他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母亲总是觉得他在嫌弃自己。母亲喜欢攒塑料袋，而父亲喜欢存废纸箱。空间不大的出租屋被塞得满满当当的，矛盾嵌进了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有时候张小满觉得母亲似乎要将他过往拼命逃离的生活方式再次强加给他，这种感觉让氛围变得十分的粘稠，争吵一触即发，两个人都是理直气壮，吵得很凶。每到这种时刻，父亲和丈夫便会借口买菜或去拿快递离开。但张小满是影响母亲春香最深的人。春香读书认字，找到母亲身份之外的其他的身份，都是在张小满的陪伴下完成的。后来张小满发现自己喜欢攒纪念品的癖好和母亲喜欢攒塑料袋的习惯一脉相传，那些印记不是你想摆脱就能摆脱的。2021年，张小满的姑姑病危，母亲回商南县去照顾姑姑，她走之前包了几百个饺子冻在冰箱里。他以前都是帮张小满做早餐，在家里发豆芽蒸馒头，这些自从母亲回家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等到春香离开之后，张小满发现母亲原来帮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强烈的存在。他打电话问母亲，问母亲什么时候回来。也是在这年冬天，春香回到了深圳，在深南大道边的写字楼里重新的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因为春香的腿有滑膜炎，张小满和丈夫在周末休息的时候会去春香工作的写字楼帮她打扫卫生。看见母亲在工作间隙还养的富贵竹和绿萝，张小满觉得母亲这份工作干得挺好的。张小满是母亲工作的班组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的子女，所以和母亲一块工作的保洁员们都非常羡慕母亲春香。春香说，是的，我的女儿和女婿并不嫌弃我的工作。春香听着也高兴。透过母亲，张小满看到了这座高速运转的繁华都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的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保洁员用超时的劳动换来的收入，多被用来供养他们身在老家的子女、孙子辈，或者自己家中年迈的父母。帮母亲打扫卫生越久，张小满听到的故事就越多。最让他揪心的是，保洁员老家某一个亲人生病的消息，讲述这些苦难的人的语气却是那么平静。 春香是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张小满每写完一篇初稿都会把字号放大打印好拿给母亲读。春香40多年没有拿起过书，几乎算是一个文盲。张小满在词句上琢磨，力求写得更通俗，让母亲能够读懂。但春香提的建议更多是有关保洁员的，她担心书中的一些细节的描写会影响保洁员的工作，所以再三地嘱咐女儿修改。来深圳做保洁员之后，春香开始学认字儿。渐渐的，她在张小满的辅导和引导下，她开始读杨本芬的书了。先是《秋园》，然后是《浮木》《我本芬芳》。天气好的时候，春香会拿着书到天台上去读书。过去他在这里数飞机飞过，打电话，看短视频，现在这些时间被用来读书。看着书里的字句，春香常常会想起自己，想起母亲以及在故乡的亲人。后来她开始提起笔来写下她的所思所想，他开始把自己写好的有许多错别字的日记发给张小满看，让女儿帮他修改。有时候日记的内容就是母女俩吵架之后母亲的愤愤不平。张小满看后笑了，母亲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往前走了一步，她也愿意跟着我向前走一步。

时间飞快地流逝，很快春香在深圳这个城市就待了三年。春香把头发留长了，现在长发被她随意地在脑后打一个发髻。春香的身上还有一些别的变化，她逐渐在这个出租屋，在这个家找到了一点主人翁的感觉。看见冰箱里的食材，她也不再问女儿做什么菜怎么做，很主动的就把里面的食材变成了一道道的美食。轮到自己休息的时候，和保洁员的姐妹相约出去玩，她也不再征求女儿的意见，她只是跟女儿知会一声，就和保洁员姐妹出去逛公园，出去海边拍照。她开始阅读更多的书了，比如

的咖啡。在2023年，他换了一份新的工作，照旧是女儿陪着他去办理的入职手续。三年的生活让张小满意识到，也更加能读懂他的母亲。母亲啊，其实很敏感很柔软，他开始不只是以女儿的眼光去看待春香，而更多的是以一个女性看另外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理解自己的母亲。他慢慢地从保洁工作当中找到了一些自我，这也是一个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过去母女俩吵架，母亲总爱把自己置于家庭牺牲者的位置，以此来要挟子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母亲春香总会说自己这些年为家庭如何如何的付出，自己过得多么痛苦。那时候张小满总是会很愤怒地跟母亲吵架，我难道不是你选择要生的吗？听到这句话，春香总是会愣神，一边骂着张小满大逆不道，可一边又在心里若有所思。可是这些年过去，随着在深圳的生活，春香慢慢地从工作当中找到了自我，这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写完之后，张小满和春香的重心又回到各自的工作上，他们还是会争吵，但母女俩的关系啊，其实一直都在变化。张小满把对春香的称呼全部从母亲改成了妈妈，这是在书的后记当中这样用词。张小满说，随着书的完成，自己和妈妈的连接似乎更加的紧密了，他现在也再也不用担心会和妈妈因为矛盾而产生隔阂，他们两个早就在互相相处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了和对方相处的方式以及化解矛盾的方法。张小满还说，我在日常生活中也称呼她为妈妈，不再是我们老家的那个娘字儿。喊出这两个字让我觉得这是一种告白，这是对母亲的告白，是对妈妈的爱的告白。

0: 有人说，人总要是在经历失去之后，才懂得拥有是多么珍贵。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深深地明白，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就是父母尚在，有家可归。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在喝了一些小酒之后向我倾诉，他说如果妈妈还在，我一定会收下所有的不耐烦，我会好好的把这些坏脾气都收藏起来，好好的陪她说说话，听她唠叨，不会再因为琐事和她起争执，也不再吝啬自己的温柔，一定会多带她出去走走，哪怕带她出去散散步，牵牵她的手，回到家以后多分担她的辛劳。说这话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不知道是因为酒劲上来了，还是因为别的，在那一刻他潸然泪下。他说以前的自己总是不太习惯回应母亲的牵挂，当母亲表达出非常思念他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很不耐烦。可现在他会明白，用心去珍惜朝夕相伴的时光是多么重要。
1: 草花开放，
0: 也许我想跟各位听众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都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岁月也不会特意的为谁停下他的脚步，不要等到遗憾酿成了思念才会追悔莫及，趁着亲人健在，用心的相守，把爱意和陪伴留在当下的每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七到九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八减十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
5: 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渐入渐定的走，
1: 不是离别恩重寂寞，化成恒星守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上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在哪儿啊？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高考期间七到九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八减十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天知道睡，晚上不睡觉，白天就没精神。能考年一口心愿，快点快点！你看老上姑娘，这出门了，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多少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0: 会不知。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

0: 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

0: 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

0: 自送至迎宾馆。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 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 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 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1: 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 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 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 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 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

0: 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

0: 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今天粤东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9市，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2: 广东2026高考昨天进入第二天，试题灵活创新难度提升。
1: 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2: 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在雷州湾停泊测试，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开工，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首位，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干流通航能力。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2026年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在汕尾举办。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本台报道。
3: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巴、青州等海上风电厂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叶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3%。华能阳江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主任刘国峰：
4: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3: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2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5: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3: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三分之一，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桩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中交广航局交建公司粤东海洋牧场项目部项目经理荀明志。
6: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沿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3: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清。
7: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贡献园区力量。
3: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1: 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3: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汕尾市城区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丽。
8: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班，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申请的时间。我们牧海公司作为海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1年时间的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海域申请。
3: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润杰。
9: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3: 中山大学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学生彭佳美。
10: 粤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3: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高级工程师彭亚兰。
11: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3: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鲈、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 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东莞海警局执法员彭晓东：
1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的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六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第二步，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2: 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在东莞的产线上， AI 正逐渐替代人眼进行质检。这一改变背后是广东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华为 AI 能力赋能产业智能化的缩影。本台报道，
3: 在东莞音圈生产企业破运电子，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去熔流开照，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同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务器去推理，然后它会在两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3: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音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目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3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如果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
3: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100P 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

0: 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兴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
1: 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祥臣，
2: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3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 Modalu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
0: 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滔定率，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 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智作战等4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副总裁郭振兴。
3: 聚焦8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并已经树立灯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 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24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54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昨天，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本台报道，昨天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
4: 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考生，
5: 最后一道题是泛论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4: 特别难，特别难。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哎，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 挺创新的，我觉得。
0: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三老师龙坤秀。
6: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签上去，还有一句话是"与人长存"，收到这个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0: 笔尖凌云志。 青春正当时，在全城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昨天1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本台报道，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天 华南北部的雨。

0: 将随着低涡切片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1: 九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市县，那特别是在越冬的沿海市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十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0: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突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
2: 交通保障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潮州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洪秀章队员张凌峰，
3: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0: 昨天凌晨至八时，
4: 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两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
0: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治大队勤务组副科长陶代臣。
5: 6月8号，八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加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的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的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值守。
0: 汕头从6月1日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查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
6: 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本台报道。
0: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完成两次修订，现在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征求意见稿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两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7: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8: 那么对于降低生活成本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于租金就有限制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租户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0: 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 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8+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 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10+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本台消息，
1: 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经过10年培育，南沙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数量已从17家跃升至86家。2025年全区行业实现营收14.29亿元，同比增长6.7%，累计推动发布25项湾区标准，获得4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穗港检测结果互认平台也正式落地，区域产业集聚与规则衔接迈出扎实步伐。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助、台风撤离、落水搜救、船舶处置、通信保障、全场景5大实战科目，是全国海上风电场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1: 昨天，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月坡渔养10001”在湛江雷州湾海洋牧场临时停泊点进行测试，后续将开展深远海养殖作业。该船为国内第二代海洋牧场专用智能投喂船，集成无人驾驶、远程操控、精准投喂、实时监控等智能化板块，创新实现有人值守、远程干预、自主作业3重运行模式，可完成深远海养殖投喂全流程智能化作业，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端午将至，粽叶飘香。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发源地，广东各地端午民俗氛围浓厚，预计将迎粽子消费、短途出游、龙舟观赛的高峰。为保障消费者安康过节，广州、深圳、东莞等12地消费者组织昨天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聚焦节令食品等5大重点领域，护航节日消费安全。其中，购买粽子、咸鸭蛋等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或正规平台，消费者应慎购来源不明的手工粽、私房粽，仔细核查生产资质。选购预包装粽子时，需重点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拒绝包装破损、胀气产品。消费者应警惕颜色异常鲜绿的反青粽叶，正常粽叶蒸煮后呈枯黄色、化学染色的翠绿粽叶存在安全风险。
1: 新闻浏览。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项目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全面提升。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集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2: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

0: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3: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提他格胜。
2: 市民：
4: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2: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5: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2: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6: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2: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7: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啊，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2: 怀集一中教师：
4: 祝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肇庆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肇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肇庆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1: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四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2: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3: 好舒服，上到那里给我的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可以读一读，等不用向外面热，有空调叹。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4: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广阔行天下。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5: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汁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现在的话每年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啊，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6: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0: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70.05万亩，年产量达189.14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六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 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1000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11: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是，就迎着烈日下也

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7: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6: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7: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6: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7: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6: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7: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6: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7: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5: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